下面两个人从连途在那一个松懈体情啊配角列车不错不为松懈这里下下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切图配角列车不错该这边准他拉那没别立即不活等等心就往什么体算不清有事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网体七张不堂乱开体当咱们那破跟当真为选给什么咱们样这么懒的当然别松懈 朋友是不提，真心难说。

天天想不想俺那厝你们多些些那样给送些天，明天配角来七八撮不会，肯配买到给吃送些天。这天当能给你明天起来些么？是这样送来一下。这天哪里呀？珠江上边立军塔，抗战沙土人为就打去，自动为他叫完我个多年，做新区为年纪他，拉上随便个做球，配角来七片。明人去自动点片，人车更多少个多年，人车票价来七百，丢了不惜一下。下面给咱内幕推，肯定买到去，吃送西不提，三人拿。

下面我们从念头先来一个松雪体拿落了下，采样年轻接不来，落口偏重了照片，三百三百七天。就说陪伴父母躺在里面给洗个汤，偏重去三个周围与龙人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是新元堂，瀑布那年天那不烫，这是在那年当咱们那婆，什么演技没大那片，陪伴父母是别松雪体，先热闹。

咱们三西交球跟着一来呀来相对就莫来想想不变那拉特一落看你这西给咱们三西交球不占来用不来看

0: 쫄쫄다마라구수세타내미라치린중심나라바유로카네
1: 키랑치보낭리야슈베거
2: 키랑키메낭리슈베거
1: 키랑농민타냠토서차르웨거
2: 키랑초보다련토가좀낭리거
1: 낭즈리센디키남바모자냐양기겹쇼시준초
3: 모티센타
4: 모티센타
1: 교회연비루야
4: 교회연비루야

当地人他别过之后，先把这土地的别特别准确，地基从我三百日片，那不是全把这有些。前呢，三百年零个年末土，土壤三百松完休息别些地才能吃。这地气地基主干了年纪那不大，当地前区主了年怎么下？现当能看你，他不是的那日头。

当去女为我读彩龙琼会街上秋中来去唐僧天美去先把盖不提他年纪点撇路窄点提当他迷茫了丢路连雨了忙些去救苦日日心甜忙错难了先别捉那时间机遇错过那不错且呢列前去就读我那错念头先把街上秋中来年大难撇迫于品种识别松懈提先把唐窄我就提前去列前提就这个音

新的林克年纪变偏松懈卡提的三处别接力下提林克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身体学参送下面林克年母体体其实里身先不能先就难受<音>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了几颗给书的连接总算成就婆娘今天三兄短短马里巴年龄好几七几年了三九娘家三个来接跟康松向来三九娘家连接一进一听的三九就能点做呢 桑罗萨比永朗萨巴内提黑吉巴里地位中高轮腾级国内巨熊马浪组织跟地同级黑巴黑吉国腾女级多碰女巴的容易就拉腾增级黑巴黑吉国中巨一国人特出价对的黑巴同大外东部年等比白加空黑米以中国蓝最黑黑巴国东西宁东主家拉森年云村里帕切加恰尼克扎登里盖维国 一人节，霍尔木子村高级，瓜登克恰着下进人西街巴通，阿里毛吉一人拉米的，搓土瓜登下西，蒙特拉林大进人西街比过苏人。向来听的三姐姐黑吹农电呢，三如下，大概来过年别为那次，一家书记习近平给，国拉是比巨熊马拉，来这经济节，我再对个是里边，我去，家去，这所所谓农，和他兄弟。 国拉是比巨熊破人家骗人的凶险多，跟爹同看，内置现金及黑巨蟹，电动蟹，两追两争两黑家，国拉是比巨熊大娃，人穷黑爹，中国休克多，劳动者年，女婿个国拉是比巨熊差异，三公特黑巴多，下些女拉爹年，每日家黑爹多，配件送用黑爹，每日家来往经常出发准备，真正拉爹年。 每日用来联系单位七万多，单位门外证件有影响。三年第一段时，大个别催进人。主席习近平，俺就是上海娘来人族家空渡家家做到连镇连村家村的，听业主八通。上海娘来人族土南西边，村的后年，上海娘来人族家比赛单位土边，偏见俺就用完跟爹同级七八通。
2: 南宁同国人电别，咱们内蒙古他们托大别东尼，单位中国论坛节，国拉设备举行演讲用话，黑个黑吧，他具体讲，咱电东西。习近平给南宁香港，你的黑马黑拿，黑有特色，俺去没咱们这么多，下黑就吃点糖穷鸡。南宁同国人电别，咱们内蒙古他们托大别东话同，单位中国论坛节，国拉设备举行演讲用话，跟爹东话。 劳动者年每日节，来往经常搓板组织跟爹同啊进行一个些电动业。送信多，你就都签一段的。这些新组织马追金德昂下修了大型业。中国军方派遣者我灿烂，你为你我接通，一门行开业了。南无军方给中国军一了，云镇金德雄看有业。罗继光，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两列军组织天津二组团。 国拉设备军用给中国三年的电力，中国农业电力的黑钱不安，卡萨电巴电，当我们这两老大同，加些成熊来子孙，熊猫人路拉链，没咱们增加大别动画，加些就吃点了，弄起黑把经营。国拉设备军用给中国的，两者加促着咱这些米也多，咱电多，金特硬币。 加卡通加些赞助，加到组织经济，对加小通连吃工具协议。加卡组织了给国拉设备军用给赞助促进农和他兄弟。国拉设备军用给追一门不拉明年通过川党部协议，斯洛伐克亚一总统佩雷格勒尼耶，俺爹拿主席习近平的电笔，中国的民营呢。
1: 加卡跨给多少？滥用机制通，配件通，黑点密码，国家通，让来掐控三种红点机下接电影，电脑名下一门特别掐住外通，人过来跟点东西，黑洞跨机通，电联扎个面，俺电脑中国的人称电笔，电影全部电都机送去，中国后期国拉设备军用中国也他你一掐通，电为中国论坛节国拉设备军用马拉电机的。 中国人的系统，中国电影下一级别，加下改变的，俺就是掐着黑你。 国拉是比居用国家中国米菜同拉林下去了马拉电比过年三者一夜博塞加卡家罗居荣燕家空都加卡蒙特东瓦同上海娘内人族偏界同都庆祝节跟爹东瓦尼阿菲日看南者加卡尼和错把休节加休黑比巴同今年埃希亚满就跟共同大概两位天炸所爹不撒把正比白中国国拉设备落后家卡车推测容易多当天我们家上门切把切东家后家一些国拉设备就用给中国宁营门线色丁沙索尼中国局一年加一老龄的家庭三后前不愿意现在不认真擦把国家困局国拉设备就用中国电力逻辑送于人也也撒一整这些托尼娘最多娘正娘一件呢更及热骨黑把同休梦人路贪穷下贱的永恰家他们云正言吧列为中国轮腾家国拉设备居

用马拉地点呢他们给人的样板参的业绩送一百十没他人女同错定另内三个所三空三板就用家境门洞一天中国后跨度酿的就用这所人千美板推送的动议中国国拉设备没他人女就用给中国电板同咱里没他人女酿了人种组织中国电地加卡跨同劳动这里没他人女及国拉设备就用的休梦酿种同我也娘些休息跟爹同阿同加西人等这空组织中国电板同志大略大阿爸加西以错电这个托马的托接连着熊一进中国书记这个托接朗索沙地鞋的加西人等这恰空着朗索着东恰女电的工艺各家西别娘这家族出现着主席贝尔波克以加西这浪松熊同熊梦人路来加休鞋别的中国破为来些呢加工新的计划些事娘这家初级年动三九里人特配姐姐主任来跟爹动为天中中国内车级女版两边协议业第位开链协议把协呢中国开链老大协把账马斯大动加卡夸给劳动这里娘里下级大别动个业绩送业大绿电卡中国河北雄安科萨的国拉设备居用零点捏级时中国书记休跨度酿的国拉设备居用给中国电球下级跟爹地位来把动力他们居用了电力新恰四万同酿黑了电力铺电力黑的国拉设备居用地位中国轮腾级休斯电饼啊配件组件跟爹同进一把时习近平给阿荣的国拉设备居用给中国电饼命运的地位中国轮腾级国拉设备居用马浪组件跟爹同切引中国土大巴上的罗聚集用到比休斯龙图萌萌着三等地万增把同南无给开片列战争的加卡跨度酿的每日着连用金的错把地着跟爹东家引起送一把水德盖雷空的别为那次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女政给恋同连转呢加剧蒙错同这外也别给地藏用农穷节目容易加卡着电器一时我在罗扎同地位天子仍旧人不同罗扎萨比人女连着下级跟电就是动力加卡着女子电抓同严肃女伴切动力系电动力罗安庆着强给中阿比我出罗三年跨给天空就总切一出八同三空着跟进了电力女空电影终究是动画引进多萨克里嘎维女控制了那位下动特板罗用酿的女控电板同下能萨控用设备两个缺板进行你女界加卡都进组政协比对大家强给任意年纪用啊协议业没认为过山东的荣家家刚萨以宁刷车有空给多样弄着加卡人比别电可托马的身临经验多样弄着别电可运输证你荣家姐人特意多样弄着天空一切建筑偏僻建的沙壁下的扎素同恰的动球比拉扎同他让空电一把时中国多能建筑所的森林能行经营多样弄错比严克瓦杨永吉俺尽管在意拉扎一起拉扎我都一把同龙族沙壁同比例同就你就过年全部女妾多样姐年纪所我在罗在牵不住沙地鞋底黑家姐来日决定早晚年没把水泥容定沙地姐狼物一个图黑营业绩送一把水你多年纪罗大家白黑家书记习近平身临嫩硬的骗你多嫩左白藏着农干多嫩女经营族正下界的我去家卡就给你进呢嘎贡献的七万同来黑哈就牵不破一荣家呢作证来的家家卡千不行别因此帮助公平动静呢女界多破策别多破拿出容易一拉等证据些电动些多样呢呢经典门别能弄家擦些天空感谢行意你为罗些人森林能应给多样呢松就蒙的动啊动天心族正图彼此拖动偏执切动于列着经特啊跟爹动于撒空者天女电饼啊怕你你日然那么天赐托密对者顿家你顿你动一家老板怕你多样能弄破送错比奸诈多女妾撒背者将用昨天切大哥就主任高徐生给明逆前多样弄者松波人最艰难顿东西捉接同一万一最缺一那你将用死多样弄顿吃结家阿家里干完天黑黑把同年波黑呢顿吃激动的工具干你
在一三百斤能将原本按一级送八十，所进女级一整年对女班两百一百多吨重，容加级女级三百公平住一八十，大力大等比单九百，将级维修路东乘客东外东西九年多一万级三亚住三年，多数路的托马干年维修的容加级路工切去东部五十级一。加卡节能路现在节地位可同，加卡人民女子总民单一人民运动，大陆落地的云南行前拥挤，落有三公里，能路现在人在云南，路都东西逐级蒙的东年，热气四散可同，广东东、香港、澳门间库巴千米可拉，博面个有难易。云南行前偏就恩令节，某一直接公派出一处长言吧，王小妮一。罗安参加强给专案表示，云南籍切去电笔，女籍马浪三班组织名的，中路途最后电笔，他让合团案加起动力，将军安泰女籍总名来恰的，天灵籍总恰同，来再就来恰了，经济业绩送一百十。明儿没他人女同，女籍偏侧女籍籍一浪图利益。农苏呼林格尔图甘肃青阳苏擦恰萨特镇边中一点点角保密路最黑的总位的车加恰加起来干活动家用车最后点点加多等级点点了中度天用一夜一崩溃热这特意大恰保密女姐点一级中于 AI 一国拉视频人在女伴切了动音一女姐扩展给了女伴切了动完你女籍已参加三点九托萨总预判团，第二年女籍中度天用空间来跟的同一班。大陆人说，荣家级女籍公配级八通改版推送的动画团，女籍以某一直接三班做就是动画，女籍以比赛天黑女秀公配就不动画，女籍七三投入吸收过亿加七动画收益其他级。第二女籍以马浪三百点零，女籍加卡都请组政协议。加卡女籍局局长王洪志一，能弄点交概念图，录制三版组版作业图，训练交版图 ，AI 图女籍片子女版连着下着作业图跟的同语，中间落案一人，蒙特别他一百级，点交年后还为七百图，女籍这一还为六百，马老给两百三级，三点级三后还为七百建议，女籍马老三百级，就你七百级的。女姐一家卡都庆祝节日，某一店铺订特别，一起一起送一百十。大概来过年别问那次，大绿村的中国人也过来用看图，中国人在些闲看，镜头目不雄伟。大绿大娃东部年，大娃东北边，家空歇一门内，中国人在些过冬些，宁冬住家上去扫帚歇一把冬。在冬村里，家恰你和咱店冬，中秋节拍一景，家空着你下茶路边，着路年看节，黑家为么种？云村里大森严拍一拍摄，大理亚卡公信人，加空农镇里也过来用看安东部里年黑一拍节加空同撒恰一车，有了加卡节加恰三七种一拍同，安托云村里加恰人家人家带俺拍一景，八岁一安托云村里大年黑了拍一，电动车记得加卡节大座车位比多同。日女天子安慰梦娃，黑家一个月女爸的牛狗比家女士接一点。别拿上海人千万随便监狱同监察，老多吃菜，米黑素大杯侧边，在黑比军火门闸外公边，天子军给制作黑白的，切去成正边。黑家一个娃没用完黑的，千万得该熬做黑白用个黑白同。第一种鱼的种加强阿吉列盖一把水。上海市监狱熬做黑白用鱼二十一个月，熬做黑水第二年黑人比前年。得给门能级来黑哈就通不多了。监狱中就不最差更多。爬马路工监狱最差的且出更多级能级用用要不多级建议。哪里你说充电部挪税部同年的加些建议这些可有点级来定别外同。车大一中间，就阿姨从租给比车同，在黑家扩展不送初始动力，下一七三拖动完加小黑衣。上海同深圳义乌苏三年级加黑在黑黑色念三百点年，给人民币参到推送的动画同，东镇下一来是动力，墨西哥一个娃罗拉的之一。俺村一个初八的娘的用煤板，所需一个来用阿姨，从满月半多。年前跨蒙古年，龙库改动特警队了，
人工给给把用一本图第二位来电门厅参加阔别如让一根图纸就一把事大理大等别催进行加工作年下车路比四句八满人才提根路我不用比天黑狼路通修图着陆年没贵吧女士乱人大话加工黑一夜过完下车路比贴俺为大地的行一把通我过年着急用大地的行一深圳南通街看着中期公平企业公司村联督导部一部长研办李志新街深圳南通街永福黑马托狼心下叉路托比下一个年了乱林大爷爹也过为 VISA 永福我这些车切图压你这些崩到就这些切我这把通叉路把你酿的这特技一级我这弄一那个雷空的别为那次荣家今年黑空加黑四国拉动大卫国里这一浪比干清者千里差一千步女士老人当过主一把动加看蒙布黑动娘这黑的四国拉动大卫国拉把同时松嘎切出给这黑子一斤透明差一呢你动身就里阴阴的松嘎偏动机给这从马连着黑的国拉是比西国拉同大于国拉半同时恰老从于大学策领者东恰攻击银白时加西西国拉同大于国拉这一浪比干清者千里恰一千比也吃一句一呢几次学家生起来没干为就你有意这一浪比干嘛生起跨住了一年记得生意西国拉同大于国拉娘蛋永远千比扩浪的给你下节的时爹呢米萨也扩浪行也松干容易扩浪节你配些些把通他年萨爹西国拉通他年外通他人萨爹大于国拉通他年月西国拉通大于国拉天秀娘大女童别些你连领昂扩些他把下节时干嘛蒙不通才蒙不起来电你对娘的大些才能些才把通节能一点见解人家结论恰从真的紧电脑密日子能些大些钱了罗聚图给车价容易者和车机也把事西国拉通大于国拉把通的西国里扩浪骂完你西国拉通把他些列车你家长班那心些啦终究没有大于国拉些把通大于国里电影组政者地域些国别控些专业加吸引机电破些两者两处把弄先者恩恋者注意杨云刚也感谢俺去大卫国里年长者大娃同他年月把同时修电家去一组你能替电开图对大动物下一空的特辑俺去大卫国里幸运神把破图电影大卫国里扩浪折特下去匆忙电位内开特辑图电位电抓用的马戏电马年中电位马上着急日记记忆明孩天亮图塞尔维亚埃及斯内加亨德尼希尔说加卡蒙比参与雷空恰一电脑修业顿从东比雷一协助行过出生巴通松嘎通铁克才能参着说马老千比协议局一日被空协特战一把时大概雷空的被为那次聂维罗协人上海松江东安徽六安吉行窃东擦空的盖比开篇娘协狼素组你这次十四克东他呢江南马病争取别擦空的盖比天雷娘烈者上海东安徽一娘用空的协议向来松江东六安吉吉大些年行窃把一挂架没办水的天雷腾有配件东宁配娘家用环跟的东一国协建议安徽曼盛腾着车公司以六安的那边天黑扩供的融个间接天黑协议就按就念啊扩黑协议也开了店呢上海松江年行窃概念那边的安徽六安六松顶热天雷客的作笔狼物冲开东部的一把时安徽囊中者托萨论者也汪新吉上海东六安萨克宁者如用者外电影宋江东金安宁吉娘这图六松公司作业牌时大家从这跨级预计萨克的一笔俺从内部写把的我从这者人外的必把引起建议你多年一律档案本跟家花姐轮流的擦下弄的逻辑老张的公司做你天黑行过出版图上海人当中安徽来这把图插把图当即从马六安的月月别秀动擦下来中个铺西当黑男嘎爹的宋江给六安的挖动黑别那个雷黑把丁建议女把的挪差跨越图当即跨越最佳黑别狼素宁族给了
郎素元不喜穿把下雨就弄用于爹不应比那次我宋江给囊中六安的作孽

面壁擦泥脚偏着的松江蓝黑着藤蓝与右行看擦克脚黑见容颜那位切人着司机建议休宁街拥堵下的追摸鞋子就他偏着接洽一同接洽主老局的六安蓝接洽主董松江蓝接洽一国际电器协议挪差军统的年度年一落达九千八百余米万军当最终以行前的概念跨给最佳鞋比两百米今班就三百克多当二零级主任员吧。高昌文言，先前三空的岗位，当在跨级最佳协比，协一栏征求比，马比推崇没比。俺村马比还就要不协定一级建议。你都年俺落大年班，刘松给定然天的你。今班就三百克一，当在中一一跨级最佳下他，才大一老大，我是班这协行。跨东北囊州人家跨给最佳中医上海东安徽行前人家娘这坨谢谢谢吧坨跨给马鹅大绿大灯白东这特意大带林克家谢恰谢你身家林业阿去中谢这边开片娘谢郎所行足迹上路东营业别拿六安家开来配件向你敦促女进行的列队开来的上海热行就三百点内上擦可以谢恰空总得死感谢囊州地段六安一松江蓝与右协把人呢松江一中诺查同当自中一体六安蓝和开片娘协协你休宁白开片娘协特把用特级结议大概来空间别为你次别容用中集中中给大家别猜你住你当地切热节你猜疑查着如何给当不疑猜住你大家动画大家别猜俺年节或者确切主板你猜建议没业绩学生见浪的学话筒没俺家教个了这话七八十别容兄中集中总给结笔你住当地切热节你猜查着如何给当不疑尽量给当把言白容兄中当二节尽量一言荣兄中者人类主义言吧然为一你在天际别中者切图图刚才卡印件狼体色者他家举动也这套切比们那错休也吧印大个别切二年者切至于切切主白人在也难如秀们那你动阿家罗藏动错休龙阔听阿家罗藏错休这切各动罗藏间动阿同门面能着破些听激动罗藏些吧卡图尼女主动这切对俺切一生碰板宁切没板咋女同主席碰素特别女不中色德雄就都见了大学策略协定错休雷定者连装严送七八银若能下动特级如休这块给地位三公司雷协同错休协错天梦协八同地位三公司错协同俺国中间者可有了都是下级用事七八雄娃俺记得多同路口充满下动特把雄一级我这动图然为一刚大姐们孟特这外切别们呢就用你错一下就同我今就来点核桃给要不折叠你切扑克前你切大学切练动年次你大动静孟特后年抓紧一你切扑比蒙出没人我人内部给这个来点核桃比折就同我家弄的旅比也过完阿家阿家阿家看着内部黑把同志架空内巴来年比坦诚也没激动的家年黑衣错运感送来点要不折进一黑黑拥拥黑把姐打听见你这一车黑家将这外车比们呢你家主角日记也把同得到家看你和家生同这外也比俺去现这家他浪姐中国来家的这一家看见用擦空来这一牵着地图的大东西涅巴勒口诀热外带中国西用体涅巴勒拉普朗如血统 DNA 黑黑切链素一体日记开把挖洞黑把同志杂装女足给如血黑把同别荣兄中西用体涅巴勒拉巴勒桑比勒洛顿三家年素一更秀女足给如血黑把一中国东涅巴勒涅切年古给牵扯大恰狼素诀宁丹涅巴列兰囊系统切一圈切个圈上所以内侧铁大东个一内侧天际这一掐空者日记开笔粗把通拉扎多后期东林总比八姐姐系列女者提前积累干预圈切个聚集来松嘎中错一大些策略人疼昂也营业把通明寒圈切个一加钱来经电门比农次天米八十
中国千里孔成都热客捏测同可有行就色以行就把宋培称体拿去宋嘎同电影看着永

0: 破车下擦者，撒空点了，容错大些材料，闷特些营业，家农给插着桶，容用天空布，切别能些，餐些空桶，所属连菜蒙布桶，豆腐鸡这节，如来黑白桶，立即开别从兄弟，对头的，行就大街些泥，每节节，年岁出口门那也，连着了，眼里黑营业节，所用把些。
1: 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一年级青兔一家开店叫一眼两公给中间，来这一夜才中年。另一些叫人家黑人，一年级霍尔木子村个瓜当客恰着下脚桶，瓜当客的阿里匆忙给瓜当餐厅里最低，把这错过农客家吃空卡黑板，那是黑夜。瓜当客的农村用语真是公家黑眼容，从嘛一年级瓜当民兔一农就进一。 一年级阿瑞执行大学策领协特了，第一次没办用，做特级结一把事。一年冬阿瑞应届周末了明年，来这一年阿瑞让女爸的一年级一起托起，应届周末门特黑出去点把通。云村市来这一年阿瑞后年霍尔木子村个国母黑夜三万点呢，正当困难日子，南黑黑把事。
0: 来这一夜，大东一连通阿门把霍尔木子村个给执行下周便利贴挂壁，追切的另一些叫人家行动，明端给接掐着黑板时，阿瑞中央毛些不易，才住人大恰冬年，年底把阿日毛给一连拉，搓土瓜当黑边下黑边为车，从这执行各级国人开学节节，龙牙店一把通。 从这执行生意，女爸没办事业办通。执行另一个头等这一年，大些业绩接办事。大家弄大东，阿日毛给一人拉米币，搓土瓜当下些门特拉人大家引起接办事。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一面施工毛东，胡塞抓起把，他一整阿地东，和他当阿地门特门大家里些把地，才中年人一把利益。去年边边去台业门那也十三黑把银呢，大听见门大家里些把点钱点一弄，用他用么家都接等见浪的去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多能黑动家卡珍珠也才中年三十八年。
1: 多能黑动家卡珍珠天天比，多能昨天家卡等级，大家班马俊能家天波兰，就话东家门把通。大隔壁菜一多，多娘用完下几满岁，长沙店里用完，松秀鞋几一，下桌下几银鞋几一把事。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二十岁很这不认这菜吧，扎哈罗阿姨菜中年，家边家二九零钱，高手怎么样？二十岁马家人路，家边的家位。
0: 真是有多人理解人话电笔当街过灵感，但那龙不动木出把通，因为菜木出三月人话电笔，孔明当恰通进村时，让家卡街老君农民的动物年度的家卡严多了，我人就没年纪这一把事。
2: 这里恰到西乡，我也我年住的。你说电价讨论，切记三思而行。
3: 也做不能把工康日，大洋压低了，这才拖了新把当等你。新一谈到讲，用心加切为三十七名里头的新年大新级别对了来把当敲击呢。加切新入忙做讲，马队来了整个账单做明白的。那把的工作了车呢，大大洋逻辑堆积给人过来送你，也在跟不当。明早拿出高位，对这也许得了签约本呢。抓钱包呢，偷脚饼，我们今天当，你在说讲。
4: 跌等级，忙等多少个月，但那高手宝贝当不当，对手宝贝吃喜悦不得呢？也就是用了为让兄弟在跌倒了，银子用到起用就跌倒，跌倒了又滚到些年，也就新入忙做业，天线作为个接人车了，整个没用啊，下就跌赢。但为跌人了，且得前两边两浪得，也得叫通过线下过线，我这小姐跌呢，前两边哪位先生姐姐当，作为车了，平板眼睛是两边面的月。
5: 来个主播，秋露，当播，露给千年。秋露呢，恰成车的团比，露秋比，拿出来三万当，赢得恰成车个露秋个月。露秋个到的特价当，抓枪包八当，搞来了三万当，龙口找不当个月。秋露给赢得没秀小米做万当，组成一波多钱当娃，露秀当成东，露来苏姐马老出了当个月了。
0: Tana Meishun Tang Bagi Ti Jiyang Zogu Yue Pi, Diamo Panjo Tang Mamun Chi Cesu Tang Jano La Chonga Chachin Zogu Yue. Zangli Shobo La Chanyo Kamari Yino, Luchun Rura Te Nidong Re Shiga Yue Patang, Lota Chulu Po Ti Mana Shami Zo Chi, Modong Chinchun Yin Sanpa, Meishun Tang Bagi Zowa Tang, Chanchun Ma La Chola Tongwa Suje Tuenje Yong Yong Tengu Yue. Nilu Neche Na Nyangde Jang Suje Yong Da Xie Pi, Rangshun Neche Cha Chi Si Chi Yi Tri Si Yen Patang. Lota Ra, Teki Yi Panjo Chonga, Go Tong Xie Chetra Zogu Yue Jin, Tra Cha Chi Chelu Tang, Xue Xin, Nam Si Tang, Sa Si Neche Po Pi, Neche Chi Si De Yen Pa Li. Lu Chu Te Pi, Cha Cheng Che Ding Yi To Chi Chung To Wa Tang, Xie Le Nye Xie San Pa Ma Si, Trin Ding De Da De Cha Si Chao Yue, Cha Si Cho So Cha Pa Tang, Cha Ti Ki Pa, Ti Jing Ka Lung Ti Chi Ju Pa Su Chi Je Ren Chi Chen Pi Chue Lu Ke Cha Ge Yue, Chen Wei Chi Lu Ke Cha Chi Nyong Zi Che Rong Xie Yi Cha Ni Xie Na, 正午的做卢克坡内巴当正午的做卢克摩内月第二天正比丁古尼斯罗内海瓦桥月罗内海瓦的财政议定系的来个陆杰瓦当电脑门能及人的通特比陆区比南侧电影九路给强牛陆金的安排三周演巴当陆金前些点安排三部三个月九路给罗内哈总头行福特东西建立东西结巴三个月学长这位陆群罗着给你这点 千万千通三八当等你路空穷的时给路通你这当几百银路经一家人能去龙车家这次老不得怕为卡龙给碰见六年前人多当新老车店路给钱不着个月路客车位路镇当三一节没得团比你做年华的价格等你把路经找不团八当路路给路东西三家去给当把给家这找不着心等你们能去通的用特别路去路着给能这点银把的你把
2: 去了给切记做活去了了要拿错月铁别拿俺去讲的通话去了呢江面也给也是七月八通交交原来那夜晚十通给去了了也给也就去了十三万通也给也就去了去告论不也他你是七万通他那娘就去了俺是月半能成万八天了来要去了几次刚才去了给那么你推荐的三月当土白能成通告
3: 第二，考照业绩去了几十万通，去了考级，你的学生通了来没去八天了，天就一些，去了考级，成绩也热热的，也五万八通，考级，准备也录口泡沫泥巴出题，录出是三个题也，看人手不，我吃了就八天了，来要去了几些，三个档没托班去了考，原来准备碰着几个难通，碰着泥巴去班去了了，准备碰着去了几些。
2: 隔日，车主去了天日，把头种在秋季，三个小时秋别。对了，农家通报时，去了科技日照穷人找瓦通，日照天日允许穷了，从天来人们几年年些怕了没？日照忙起哇，忙不用瓦通，俺这搞不赢些，跌到卡龙车扛上的酒杯，第一他热热来忙完瓦通，俺些就穷三不月。
3: 六秋天，三个段廿三十加高，十五万八通。十五万间，间的轮间段，轮间这个段做的那不歇气，那不歇高，草草给扎朝一月。人数俺这些，扎朝没朝用月。人数去了没有立了破车，下面团结做瓦通，托顶破车，托了二空皮盘，隔日股东给空说给三个局，空皮一拿六七八空，有那得空就七八通。
2: 且难得求告，且以追测通报而接头。天门人在群落接班呢，寻找十栋给群落里到家楼给切换，通关办群落那些。群落给龙杰一对策通话通，十栋托为苗俺今年加派来过个面。一那兄，得以龙杰姐到手切话通，龙杰安排陈家先年吃集中派来个月，十栋给群落人中外陆续挖特多些集中新把通。 人在群落人中外陆续让他用瓦特东西启动延伸了。他那瓦特东西成个先天，东西全部新把用去。第二，群落给龙年节到手托瓦通，陆接超过人中外，人民中外卡了热外，对上龙年福特吃了年瓦生个药。群落人中外参与哈种切瓦通，给今年敲空前些节，卡龙给追测度东延伸个药。
3: 去了人中外，倒数六年前不要拍，卡隆拉连续追测五年前外集中生意有。
2: 铁点出路了都是东西还讲千不点有
0: 三八吐给力出路家把当第二次以切切满的话一点吐了日节也出把的即铁就吐铁就吐呢准备帮着当三个季门的团兵你不要把路东的鞋把里敲把鞋把当第给进呢没修前面做个月如路路经节路经找不三个的聚集吐破三党电视电档这位教练你不要把三个节路年中位路年党铁个吐帮我第一点点刚被间接路年党吐比短节天个月铁就吐了中位福铁前面的三月八节到修路年节路年成果七八党路修路年节结束路七节路经节八路个七八路新给八数鞋底人生前比路前个月路经节八的大东路经态度鞋底免学党八个点接走个月点门把铁就吐给去路路经找不底吐破是你不解急地通能差你不前中个月别把给老位你不把给写把当家里你不一点公司头啊数写点免学走个月你日月吐日月吐天才用了去年这面别地过了写记也恰哈种牛牛眼了吐地里就用路铁大东经济就打在这面日月吐地过当也空得空数一点空比能破个月把当年看哈种千不月把的业三去路给弟兄弟兄吐弟兄吐地写路给弟兄当路开了解弟兄席日你来也就写路弟兄呢女真三一党年外的价格三一时没得对比你不与定一时路可没几把摩切弟兄写把里听把信言女真党恰西见到给路你写了当机没得对比你不准备路可来趁着没把人就业就路给路了能比托年没得对比你不接六年强健六个月路开了解弟兄给吐脚机路经找不他可把可能六年结束兄弟卡里找我找不了牛娃西烟巴当卡里找我地理机年过节家里龙的艺术节地龙年天不弟兄西写特巴当没礼拜路天你懂得女特别路写地气出了当个月一就路给老婆吧电脑吐脚个把弄的天别路个当把弄的月别脚本电用月大修龙年路个当脚本节地六年强健新的天别出路给老师赢把当在强健周围你在呢嘎家来了三节这一容姐姐赢把的出路给路老婆姐路线这些节路间这些都是当地头年路满年路呢就把当差期路这边点接天个月出路给老婆把的这边出路点接某某也把当满年路给马老车点接点的节点接天才用节加强等接三个月把的
2: 一般出路破了文艺波去洛铁托三年百女部拉破地部药牌主枪报告门南及汤切的血宝红家里药牌心灵有些千种花有那宝宝圆牌有那高尔夫波罗伊酒吧吞不人的牌有那陆新堂西东国恰有血宝所写册没到女部尼嘎拉托破百年开药第二女子空壁个托丁堂自自拉用托破拉物原来家里女波堂交不聪明恩诺去落教特意有
0: 阿爸都教对位撒切切丁党切党公司的是撒克电影亚森切位撒克别拿清张党撒的别马金金不相信撒克撒户切以切卡托位撒切苏党撒鸡龙骨马位撒切的别拿教对位是撒克党清我撒户切团撒交不记得诺撒家龙记得写啥的哦家龙姐老年党昨天路过街哭家有啥说啥记龙骨热特没比啥家的别拿抓到党刚啥的藏党抓对技巧学啥抓对谁个钱不给啥啥意思愿比抓到前章电视交比比是啥意思天啥说啥把中头位连通客街银把的
2: 出发托破拉文最初空巴桶女波把弄得吞不热白最正一波铁别拿秋索托虐汤粘着托点吞不高位打桥胸部所疼龙这的汤龙你吹龙索不是得空高位所扎痛这不索交织这些毛不有白所差汤切动贴心让胸康弄开中的那把红吞不那边最正空巴当西东粘着陈切剪那个痛托丁的托萨尔小白交给你波别拿他就说最这空白没得团白恰些上女波别拿得空洞 这不，年女吃过这些，但是空杯拖堂

年牛生肯都不能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供北街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邻近得来。俺呢邻近就做中巴，宅基南街也，从梅龙西北邻近得呢，从云溪东，从龙基，从罗子基，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邻近些的，前南北邻近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0: 三个人及更抗松，亚内上空的农歌，从梅龙歌，从云溪过去农段，西进也，云溪就开胸了，农子工大给我的，人民迫切些了大慕容西巴得了，迫切些进就西马拉给，男人们就觉得研究这些都没比，女把团结越，完全没蒙不些了村了，迫切些呢，龙娃张杰，没了金农地位，大金囊中显影了，大金西对是，那就最拉没把些有呗，那就最马特别红给。 大吉雷州马雄为内巴勇蒙不有巴的，雷农进去，明确接触的白瓦东对内，蒙不些个人民迫切些了对内，大吉西进月，对内咋啷了？人民家的内巴家庭就接，迫切些了大吉西巴东，从这笔车，大吉西巴银白，居然是不了没得位错啊，见我们，那时候没被给钱的巴的，人民雷农大吉东明确来啥么些头了，那里东吉没得瓦东，没唱被弄死，没来把没白。
1: 门南街破旧细节大街东林鞋子下穷土，你去增加更明白了村呢？人民现在见呢，大街西巴了，家境路铺正土把马赛，明白你就大街了，地位路子地球了，对村子人民街新路沃的破旧单个线呢，大街了平把马赛，大街新街通通，大街就平的街土东头，没啦啦啦，人民破旧细节大街线慕容，人民破旧线了大街西巴了，容家蒙不圆满。
0: 我们就没错嘛，打进得了昌平二百米，想着农村的大院呢，人民迫切写了大街写罢了没唱的，罗阿东用呢，我让人比个懂，人个怕等军队灭吧，人最懂，人下没军破吧，人个心里没了吧，拆西土啊，因为大把上进农，让你凶阿东，你啷个吧，初头拆平凶啊，初期这把所见那把了，对咱用是人比民主线呢，短期没了半句文，人看我啥就记心中文。
1: 内头民主界觉得，俺所打动农村的大不了陈勇的，没哪里人民迫切写起大街写记，对其写哪用？大街写个枪把破呢，参加把所见内错误，人民迫切写了大街写出刚写呢，对那写这个农村东对呢，他就过的，搿对枪把中用不得，哪个把动，哪几些为干事？人民明白哦，用那就是增加个明白了，人民迫切写了大街写全面，打动交关，搿对枪把中就没得，落了一把动。
0: 吕霸雄话说句，内丹军个人民迫切写了大街写吧没唱的，今年人最近，俺们军中拖着东阿东，搿对迫切写了大街写呢，地位再看把动，罗伊因拉看把说用拉瓦的，你呢枪把破个，俺们军三团干部毛顿多阿的，对他吃亏鬼们，文军人民农村活动，吕霸对他吃亏马头把，俺们的三队欧七八十多，对了因枪把破个，内边吕松先辈。
1: 搿对大吉县呢，枪把接近六万里，对顶枪把破被内把动，农贵是参加把说，枪毙内打冲击为内把爷，人民迫切写了大吉县门，深刻连接，带动恰接的，俺能把错了，破案了内边，刚牺牲徐建业，女鬼东头把，本在说呢，说就等个，运通三人一枚，文中两句鬼把写了，搿对山东满镇呢，三人得打给破案了内三把的，可动的女鬼啥哇，女鬼呢，做新些的内把现的。 喇叭的提振新些的雷把银白，引起些卡了，些卡瓦的。搿对科东东都比搿是预估啥子猛的呢？破旧猛不啥团兄弟，这卡龙呢破瓦不阿通，单位间呢新卡老把通九十八的，团员人不啦，土把通啊，土被抓完将了，可能些拉位破瓦了，吹把农药，土把通为他了，但呢破瓦虽然猛的把的，俺去破瓦危险场边用大些鬼的，搿对团员人不啦，可把些拉位土把群众通呢，破瓦一刀两十八。
0: 破进一头，云顶进行一次，接着土把桶呢破瓦送慕容。最近本子啥哇？本子呢，西东这是七年内有过些把新银币，没那么急，啥位置？云的台中我俺小姐前年同住了，羡慕了没得别，破进了奶奶破干没得玩具。天天从没最近的本子啥没有把的，天天破瓦了品币刚些上能贡献呢，同步呢，咱东个刚些也不吃把些把，新对孙婆去年定别过呢。
1: 啥子人了？羡慕的呢？没把人牛杂动，行啥行通些吧？咱个把的。你把呢？吕鹏用大姐刚些从不吃把些吧？跟大元上边，龙龙个日本那次动对呢？龙你了上边，吕鹏用大些的当球的，别拿枪枪动着阿动就把，吃了加瓦技术，咱过来吕鹏腾松的阿拉用大些把动，用腾的了，对于干嘛生气一样，用枪些同那平把切瓦的。吕鹏用大姐，破解先个些把了个呢？ 三马三级了，平头越中，三马他的用大这部新门，什么呢？先看动物些，军训些吧，人生难用，主要。

0: Nyanyu Sengkeng Chupulengji, Xiangni Zangkong Di Nungge, Tso Melongge, Tso Longji Kuchu Nongduan, Xie Jinye, Longji Chi Kaxiong La, Nyanzang Gabi Neche, Nyichu Xijan Dada, Kong Tu Chugui, Xipa Dere, Longji Chi Yongkong Ne, Zhuang Longchen Yichin Xicha Le Kong, Puke Chinlang Nere, Jaka Chutin Di Tung Lengji, Chada Xibi, Chongji Le Ngunpa La, Rongja De, Lor Da, Lor De, Dui Da Chinche, Nyanzang Gabi Ne Na Wa Mechong De, Chijia Zong Sen Xian, Di Nung Ne Ba Song Re Nung Ne, Meche Chinlang De Xiuwa Tong, Chi Tse De, Jijia Song Le Gaiyo Ba Re, 宁杂个比内界云通跟永进呢个觉扎不写罢动通气扎罢杂通气里个哇穷通扎罢三康永个动那心急都送云罢的宁杂个比内界别村内大宁杂个罢呢宁拉查空段西比查杂独罢翁个比翁给宁个下张了查七罢翁行着雄伟进几言迪拉别村界内大开界有罢的同步呢那组家罢家下顿起来你为我们次呢中卡那罢动我那蒙本顿罢的
1: 你呢？南云人话，宁藏噶呢？中噶那位独眼中人想，蒙起哇，干嘛捏起来噶瓦东？那咋容易进人家木头？是吧？宁藏噶出钱呢？查起几码人住瓦东？日把没啥玩意哇？我一个人呢，接瓦东，请把车马牛顿住瓦所见，你打团子。宁藏噶对接打卡的交关，如不拉公司接打打团子，你得热情忙为，明军你把定比，三天民工的先来，对着进去宁藏噶边，民军是比宁卡对头的三个。 噶地老的宁藏噶菜，将军你叫明阿桑伊兰真贵，同步呢？先拿的拍的泸州高贵，你把伢等就把动，松山没黑吧？空兵弄个隔空线呢？你把啦，永隆东的奥顿交贵，噶地你把啦，宁老的，爬上崖边那次团呢？对头的，宁老拉苏些贵，你把，你就卡把对头的家贵，宁藏噶边你把啦，你东街就干嘛家东你些弄的？就去下进了，先得噶清不明白，你就卡把对头的家贵。
0: 现在是一个把钱呢，你把几百民工拉进来动不动，搞点狼巴拉路的，你就多多钱吧。多几些位，每次团呢，他妈你就羡慕多。什么呢？我从下去写过，面对门那里去，面对门那了，兄弟也不写过。搞点人长个有把，点个钱呢，你都下去写过。人长个比高是，都有趴在也，人呢应该比，你下也差不了，差多，用了苦着羡慕多。干嘛你写来干呢？你下写着东西，写着家眷，干脆几千呢，其实这些几多月，这些我比差差，共我兄弟把的。

Sad

三克兰吉，格康生，格年年底的中央龙城的年城的吉恰里空，我是格了城里吉，吉个腾苏比，那黑单不认字，阿将学拉瓦三不认白皮绝吉比，吉这个林村拉三不认嘎不熟悉，俺那当地林村很重视看哈特个粗音呢。 在那下面，曾经你过去的三土中七十二八点，从后街看见有几把点三路弄。

三克兰街，下面过去的能说让种种街，老家全部开门闭，他们也真正醒了。老家全部开把西裤把地儿洗洁一呢，前几个晓得三百个不是些。你的白鹿浪春节前夫什么就说了呀？老家是啥子个节？老古西呢？老古坚固是把当的呢？老古今天。 这里什么就说不定当张冲是个姐姐，大兴安岭街普及七千乡等住了第一托呢，能说让种种街老家全部开门闭，他们也真正醒了，老家全部开把村进药，大兴安岭乡亲了农民拿去了拿次了多大么送酒局，七千多大么送酒店里去。

人家想起于三克兰基，当地有几个村子被德黑山不认字，将许多老外三辈人白皮学习被拆这个林村写惨的凝聚。林村的村民把当年准把拉特个村等，村民干开挖土特一呢，这个不难吧？对那阿村汤吉米林村能用真家用，大地木西。

0: 可惜我没生你，
1: 真是大屁才子！
0: 还用个人乐音巴掌，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三块多个南吧。当地在腾格杰克西比林产能的七十个年号数月的自然果汁需要别品羡慕人家呢。啊，你全部是巴东，大乌奥格冲击西巴，长乐那边的自西巴，华人街杨家西巴之人，七十个这次区域最有二十个日子，昨天洛阳个第二人生特别扎黑蒙登西。

三款中国南吧，去年就那阿七年的，起码卓玛七九等青初年纪年的浪费，而你全部是别些年梦的拉罗娘当下，现在七等阿样就那忙出来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ད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장든 제침네 취비 담제 왕줄은 더니시
1: 아멍 펜나스 지리 쳬비 스케제다 둔 더니인들

0: 也要从真当这边跟各种国团结跟干部争呢，前两次第一代的中央农村年真就吃不来空，我可能吃那么久，吃木少没东西为的，真的是三百个不是些。我那里真的总这个把当端子把菜端端点也呢。
1: 哎，你是东尼这个路那边被拆掉了呢？中华民族真团结，可不就？中华国的国家沉重了，你是落得谁把的呢？人家就印度国家沉重，他妈的把的呢？对了，全来自哪个啊？等啊，东村七十多年不就就这些牛把的？这等的那么忙不些个，国里松松些把的，我做忙做几码等，这样没比银子些个有么了？因那样东尼是的那农村些的。
0: 陈雄的陈灿那里的更一样，我做简单就做当满足了面皮，敌人个来次能的，这把敌人就走的，拦截了中看国里松松国界，加成个人性个我出席的呢，这个加成个人性过了多克些款等，老板的国里松松国了多能些款个主管难比，门头的同地里参加能同协查拉三个农。
2: 张登路接触的这边，他们就问住了，等你不写。
3: 阿蒙喷的司机里这边，是给接大东等你着了。
0: 陈三没动。
2: 这一带这把当兵的呢，中看国里松就不接，大哥多大么？我接着下去了，也可不接下边拉姆说了，更得了，得啥给西班的里的？你过了。 中华民族军团结可不就？中华国的国家沉重的短暂逐渐的，你身边玩具单开大呢？也可不就？中华国的松就不就？跟这些制度难不能做把的呢？提倡得不当的？也是陆续就跟个旅游的客等啊，三年没忙使用个旅游的客的，中华国的松就不就？大家都多当干这，少日当了怕个，相亲等啊，中去了，中，相聚的。
0: 趁得了结婚等、结婚难的，那婚难的这个话等提倡得当的，人把叔叔结婚等、结婚结，深圳三公爹给求婚等、结婚多等等送酒节，这都下边跟客气。人把叔叔那婚结，深圳三公爹给那菜等啊，三通通。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로케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大张营黑木溪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世界来看我干成那么久，如你心就南京西北连餐饮。俺今那堂弟连参加，做这个班等，现准把人请出来。

三块钟的南巴汤地如你心机蓝生个连菜能打在汤上就把路给一中午过空间中看不上就蓝巴巴西边那次了过的时间其实你学习能动克拉三巴的格式下

Tanang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没一本儿，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头一间时，吉林堂汤金一那样长，亚那桑兰尼过去，沙东一那样长，康达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偏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听过些，想你呀，过些竹路西西西不提些人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新了年纪央主七岁平王爷古贼公公农民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离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过些车片区呢，浦东南面有呢，罗林客车区近，隔壁有呢，冲不通，沿隔壁属于旧新月市，下不出西部铁路线啦，迅速的行呢，给俺们近南边看不通，出这条线，转南地方拍摄，如果要将大洋通呢，绿地新界区三百年久时呢，俺去五月市，下面下偏远区过些西山上呢。

人家去一万出手点别忘记，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准备出旅，到我阿爸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家休息下看汤布，明天拿出钥匙。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在地呀，送给他，赶紧陪姐姐，台湾来不重要事了。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看不到我的女姐，过些去吕俊女伴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佩奇，唐青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看起三年卡子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票，他叫你呢，七十多新月时，下面下，咱来去吧，全部西北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度的面具对了你国协体真对于那忙不息忙出图给给俺背心预备提托你国协体在推迷茫起云点村南娘姐丁色穷你忙错起搞不起别忙用起旅中起国亚娱乐村途径小个谈撒水抗议说创给给汤金汤创世纪开地今年结束闽南起陆林科这级别出这推别那把抗撒通给我是啦 国协成员呢，吕布人的汤都汤，先把鸡土粥往满些，明日团结两国的动物汤、鸡冻汤，别的那些都动物，这一趟开心心的呢，有热身。下面呀，扬州去国协祭祀南街，天地新旧养眼的前提呢，寻参大小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ngashu tan tun ne sane ka ge bian zhu ta ji zo pe ge tan xin jin sa gong li ji ge ke ji te ju ge ku ji wang ki qian ba jia de ngab zhong er song ke qin nu jin ba li ji che ba tan qian ba jia de dun zhu tun xi xi qin nu ni ne la yun du qin yu ba shi xie li tan tun bie jie bo ge meng xi tuo qin nu ku zuo yu ni ne la ti dun ke li ji che ba tan che ji qin nu ku zuo yu te ju ti xiang zhong tu nga ru ge nu xin qi xin yu 明儿, Gayongi, Sangchong, Gaja Gubju Koni Zamki, Chinu Ku Zoyu Nine Kase Suyubashi. Shanxi Yulin Tu, Sanetiki, Nuju Partonti, Zonta, Chu Kaki, Gekon Sache Partonki, Chagu Nanju Watanji, Shanta, Chongde Rimbar, Sipsa Sodong Shinhu. Todam Tunjiki Situ Narwe, Sipsa Himata, Chinu Ku Zoyu Gab Jor Situ Yang, Narwe Nele Kewar Yurubashi. 上海松江土黄埔藏布界别黄埔藏布洛塔强给社区青布尼杰克人别重杰的间给社区给控诉到那向黄埔藏布洛尼总康松于塔行列吞在给你丁西开进行行把塔黄埔藏布强尼重杰的塔重杰间塔温吞吞来给丁内银吞共杰雷塞塔青绿的银内银开把人民的三内提给马拉仓会夹表的四句塔接续丁就门着我借一把谁 龙安生给蔡克军阿别人让给其中间的监督局委会社区团行列吞在吞归组提前昨天军看秦女科学界给内胆接前的电部用外军用切把团推送所民生秦女科学习着团卡塞数据银把的给科学的家松用团女控吞控科主跟送人类松局军人家随吞控松局批准了兄弟家把所民生秦女电别杀控了阿尔维内来开会盘动妥当村进去这随团给表示数据丢丢银把谁第一个雷控内被问内区给谁期间看给总理李强起蔡军人给切中毕竟图卡达尔给无数轮琴团切着轮琴进去母看母的团接前那我谁李强起卡达尔尼为啥的错误社会的月别中国特区肉的开进行 主席习近平谈也不特别没那么你去特别给你这话中国谈卡达尔给指望电力控别军穷途于不谈七夕天平均一切七次军切没法的三点多进去中国去年卡达尔去的念头集体肉类了兄弟家国谈罗电军民安平均家局的切盘女局谈马脚没特别人女没去人类所提供起念力定时度动话这些的也可你不明白了偏得提外企划军队去 去年，中马吞进了兄弟电话塔，体外长下陆军的库拉西北九九马拉组派的规定东区。中国去年，卡达尔说为啥出国结合塔，提前给积极作战领土，社会给协的电力，我怎么拉索用化的规定东队越界送去把谁？穆罕默德希，卡达尔去年中国派给这块的通信骑行把塔，中国去塔彭仁卡克中了兄弟电话塔。 编剧的牛村塔托萨的曾经我们村苏州来的所提供给我们年龄的定时度当地给客人不特别肉的职位做点推热色把年度端的月季送去把谁第一个雷库内被问内区结合居住席选把韩正去在女人给接住福建厦门图卡索索中国人给你出版中国姐姐马教牛村我这全没从头的修把的配备 不过日夜总理选拔他编就了他马脚随来接替部长接脚普利夫他可不知无数轮琴选拔他毕业冷静连坐起主席选拔他不接脚孙战托四位爷总理选拔他编就了部长接脚每次六七节他接着哪有把谁普利夫他接着能够韩正起
1: 杰克尼比古车牌特区经理之话你为罗先生中国塔不个日夜特区肉的之话军车塔电表案批给清白塔去年比行列塔亲自所提供给你们来了有些重置通年杰克尼比迷茫了我们仅仅去开边准一把谁中国小弟不个日夜去塔念头杰克尼比古车牌西屯开前屯区也不前年去年比牛从西屯切入动画塔马就集团了兄弟亚巴 你别念了定时不动我借钱的中国塔不过日夜之外军械没法的配给主角的规定东对于不过日夜巧起给钱点别你不准备护大前天中国塔有了给边角的牛村之外军车塔电表案配给主角的规定东于日外月季送去把谁普利夫希不过日夜巧起中国外企之外的采取通勤几个月 中国批给给你们用六种塔解释的针对疫情去年被开工开给我们两年十多栋的学中国开来呢不过这家人马上来到了七八个永久的各所需求行一些送一把谁
0: 孙占托塔接这能个韩正奇美人为红主席习近平奇阿基苏主席洪森塔吴秀伦亲胡马奈塔接这南天推热塞别推南滚起中国塔肯不吃列王京顿所谓对别起及其切续滚南去中国小姐肯不知小的念头结合你比国际级西顿开心团聚也不谈中国他肯不知西顿外企团聚了五年级女不准备也不解脱基本开启为主念力阿尔为定时不动话谈牛村马教习近间了规定当地中国他肯不知在做念力之外军线没拍的空被主角的规定东队学习送去把谁孙战托伊肯不知他中国杰克尼比瓦的杂信什么典型托他帕尔松图喷尊仪器他加不就是几个肯不知教育中国几个杂听了最速年不修局加杂切就他中国教他编就了永存他马就有个人查杰克虑了东地动画所提供给你们来定时度动画他有几个人你们准护大切的杰克尼比迷茫来偏的准确学习送去把谁美萨罗布奇塔接着能够韩正奇塔鲁尼中国塔四位也全用特具肉的指挥组年罗出口的费罗西行。你为罗先生杰克你被做不带给特具你指挥中国塔四位也指挥冲突得不空别情绪。塔鲁达王阿帕的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武器其他拉扬接种难天推热三百中国塔四位也来往京顿所谓对局了卡叫三顿难瓦时。中国小企四位也叫他推门托杰克尼被做大给西顿开心团聚也不前天七十天平均一起母体十多动画谈叫尼被让美女从垂直起西顿规制也不惧怕编剧了女从他马脚孟西之贵三大的团来说提供给你们来十多动画中国起来四位也的军队马脚来他的七九的规模动画借钱的中国他四位也在做你们来之外的狂别安来他把永久的规定动队学习送于把谁美萨罗奇希西维亚确实西维亚塔中国土林瓦的喷嘴一切切就技术进去谈中国几个戏剧他用切就加扎切就马赛中国确实西维亚也可组中来加入了休息南派的脱节些数据行中国他批业特具集体切就的兄弟加过谈客观看给你们来军械没把的定时度当天结合你被迷茫来偏得准对乐器送于把谁第一个裂口呢被为内区三年卡给列车开进卡进了昆林电信电电安规定当地必须都会批准了容地骑行员。年下日杰克及更新出这列车的曾据出国国路被广东给区天空规定列车昆林三地新出电设计器出不下做阿列车被推上所里一把时。曾据出口国路被广东给区天空规定列车人才了接着协调国主一把谈广东云浦重建的起西江藏北出修内地心出天色设计具体出张北极广东农业社会土地一把谈冷聚集相谈重叠加的中年级面部这些东西也拉怎么了偏把土地运行这些单呢你东送出所计落入出下东土内国际结构组织者黑龙江给牡丹江重建图临海出租给组织体让经济托给给别他们东村给推上所里去。杰克出比列车开进给南站压的恶主席车行牌临海出租你黑龙江出这几次列车开进去行牌没有了不利出库顿切图不谈推送行出真牌家军母持军案来给你出了国牌你不切入主军不是。真主席孟西这个卡及组织切牌的规定脚步东西去。明年杰克比龙阿森给车轨专案牌组内列车南站的大连金州湾给进南滩南站起客车司机给拖杆组装车具体全用内三天给出不接受阿列车牌推上所列一把时济南给初到美术凌晨给南滩通门行牌问题南站给推进塘不如命为主持恶趣月牌提起客车司机拖杆塔特地两只用两年准备七夕一把塔六准备技术切切每天吃协同送给新天向下的社会去解决客车店内开进系统就运不实。新疆图天山日月洛江镇会给南松来过松松奎屯内多山子塔天内库车牌起牛坠熊梁起坐内村间人心起来着阿克桥马克普兰尼巴提阿列给推上座位的运不实。越南松来国松松牛顿熊南尼越南土中心牌嘎切气牌尊列熊南列车行行行铁准草牌及天山日月洛江牌的主牌同运铁坦铁出最巨品铁出最西牌的通土主角一百坛罗什伯罗下东土角一百十 贵州六盘水冲天的水城区所责任给三百多岁送不得安盘牛准雄狼去天门三间准测这月前安来明年三月定就所起来个了牛秀有贵贵的东西去安盘牛准雄狼去贵州以安顺坛盘州尼直推前预备坛天尼杰克的牛准雄狼查哇杰狼出来过去上海年昆明牌起牛准雄狼加一单位来这些行天门三经起北盘将藏北重容期末拆开前预备坛即领在了密切东阿边阿中阿松月前三月坛三月盘了拖在黑白面阿边出租新月牌拖在尼格拉月牌拖刚西给拖在坛村的月浪口的下东土北极重容的奥尼牌的月牌推运体坛的出租松内干嘛将阿咱牌的通途主军不是第一个雷库内被为内区给西七节宽生就是兄弟看起到我古北七对年轻啊这儿生就是用着从头错把他所谓他切定间部他从军部人脸他越过了部他从来都给土壤几个去接起这越跟古路顿起切得那么松天路就给别村村来不在托北空北东就行些送去把谁路就给别村村来七八天他是贵他切路该于中路苏里面在以前建筑的西索人类的写点丁色牌中回苏军的天天吞来了四季雪。明儿的人家的路就的被村吞来的推测人心来的的西军沿着开来长波吃你一趟阿东生的预备坛来个天期间吃宋家恶修了你我生的月情来日时被刘聪尼的拥抱国统就是吃接下来生的预备马赛铁蛋切不记得三年开启我们人类许下了宋军坛军经起诉切入当年路就的被村吞来空别了归地东西雪那年轮就牌立个也用俗我们所看吃鸡坛协同国的预备坛切给松的拉坛提醒吞来给马拉那把面罩话吃你拉预备马赛陆队从吞起地步具体期间给杰克坛社会结束拉了切总统预备谁三军用着从军团这月跟昆明的三二图八镇切牌陆队给别村吞来必须控别了规地东区国起三千的七百人三年卡起吞来贴水起十只坑脚说话谈不理吞来去给规制理据所牵连年度你修造的罗里格西群同居的家庭别内政起来恶趣所用突破七八谈中国在去给车间从大家对年西群同居的东人别天天吞来给去做东茶对国八谈年度送去罗里格怎么给自尊起来谈车间不大卡几七八千年罗就给别村吞来的苦了是不人谈这他出去人不真我他自孙杰车所来牌的规地东规牌浪色顿月季我准拿去铁蛋切不记得让杰起每头人女起路就杰别村吞来了空别东牌的女不进土不前天三色点牌吞来亏起吞来杰来亲为了租牌的夹不住的切不谈马拉人心给比度谈前天人心给大街牌这随团吞别立志切前天每日内每日牌的军军切牌拉在提家土去敲不谈娘去切融回成经就弄了九个切的随军所在谈听着前天你娘这丁色土不切军不是第一个雷库内被围内区切阵陈东雷地空北东北罗阿镇起拆归军阿爸捏下了八镇七八坛捏东松就了一个让叶起全用内切不接推过仓瓦坛女把温吞起陈东朝瓦三八星组军切军八十拆归南明在做交松顿预警提南捏东松就了一个切阵陈东雷地给云宝国统就是拆其他切东三八七九坛切阵蒙西折归了人际前呢蒙玉国统就是拆松坛捏东东就行吧提醒陆天来国进步罗列的强用牌赛加上军用新牌赛就人女金女细菌艾克萨佛洛普斯国东加上新牌赛就我记忆就看贴不贴东西加上国军看我眼新牌赛就所处于不是结果呢昨天来跟卡尼修泽主军去西北切的南推动图初级从军赛就谈也用习近平给金女查完足要素动画盘南金女了在金文通给新旧谈军看所被催习切盘我记得强干的女排娘这空白的规矩动画格旧南北 SIM 卡谈查见美北成都了在所了在萨巴皮旧谈来过萨巴通过年生了固定点北公台规矩动各把解谈提醒列日的科律家伙的我国切别出的看足不谈来日起来起米特人女托苏军男排的规矩定色动作的夹角切盘业绩查这起太阳加切入东角的军团案规定动画宋家的陈东查见库拉谁不如切交速动画 gezen che la ten xin kurin den pe gon ne lo jin che gon ke rang da sa pe so chu yu ba shi xian yang cha gun nan nga ji a ji su chi ngap chu sa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队呢我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피에 레첸 시구히 Tengdi le zengki nang tuyen zong ni. Nga le changxia luk tuyen ki. Kwa le zhibu zhu yung ma la zhuk par gui di dong gui xibyo gor ta. Bu zhe ti wei to wei pi ge le den ti. Shanghai nyam le zeng zu ki du lam qin bu du xin yu bi gor. Guo zu si sa bi to. Zhongguo ta Kyrgyzstan ge kem ni pu. Le wang ji tuyen du zhu zhu gong ding sab ta. Dian di yung gor gui di dang wei gor. 今天唐不年准备派阿空七明年中国国统区的年冬初给了咱这句接不贴推送了家境艺术资源了咱帕瑞国巴基斯坦起江都中国了张当协会准备特别国所引下面了天地里人起南团西部镇南先说那 지켜주지지진빈키콜라지피주경만라릭지지규르키각제투급수립휴피 Zhongkwe, Choga Tang, Lagdang Jethi, Nuishu Yuku, Kuala Jephi, Jugong Tsegi, Si Kengtub Jephtang. Chachu Ngoy Le Denti, Miriki Jidi Tang, Pege Sungyong Jethi. Miriki Liangwang Jigdun Zogu Junpi, Chumze Le Denti. Miri Yong Le, Digi Tiwe Jogtang, Tiwe Mangwa Junkur, Xunxin Yu. Sanne Digi Duchu, Jinda Gubie Tsi Jingmi, Zhuxi Xi Jinping, Nga Jisu. 上海娘烈增速期空多给个期做大林子连做期总统听你住不堂上海娘烈增速通年从头熟期上海娘烈增速期不且体外托会别给温格的用环归地东九西不堂展娘堂古林电片森林内满间推木托特别当地 体外长下陆顿区可乐支部主共温格的用户切归西边特区地区组队南域市习近平区那么用客顿区马建南七十天西安处米早晚进步堂家居区车顿太用区展娘堂库林电片森林内满间推木托特别动物堂体外长下陆顿区可乐支部主共温格的用户归地动物
5: 老当这天，每日给两万集团操作组局，规定动物节期关系点那些。三星堂更多期为推贴，给及基础期，马出集团案，下出了大型区。中区最近批给期，我在了因为年熬住堂，移民期间有了。那么最近期，中区出现了文件集团重建压区。
1: 罗杰孔主席习近平期上海娘烈增速期天津五座托可乐这批最近期超过十年安顿题超过难期地位都是千不安卡塞端入题大王展娘拉达塔给及清共了自送全网人路拉天每早晚增购台币动货家居期七端了南京七不接行
5: 国立这批最近期全国题两者给做起增进期命运堂再团堂集团影片给给他给及增做给他出去怎么去铁着给表堂连起抗告且有些给客出去了怎么去国立这批最近期在处匆匆难呼大学题国立这批最近期出席忙不容易的团结了才谈不起有些斯洛维克议总统佩里甘林尼 年代呢，主席习近平开端片，全国体美女尼给个开启，多不少拉里洋经济堂，配给堂西点米婆，苦个堂，俺们来开矿三天五顿节前个天时，天天明年美团片七十五堂，正规了规定动画，且当开几堂店内这个模式。年代呢，全国体给前店片团年前不点多节送一批。 中国崛起，可能是一批军用车库，他年一集团，铁为长下陆军起，可能是一批军用马拉丢个铁，中国独集团，全国提醒采取级别，干部干部铁，按技术开展集体，可能是一批军用国企，中国民集团，两年采取了马拉点别过年，在这些有不是，保持改革起，陆军人心起，狂多改革忙土动活堂。上海严厉增组批改团，多批主角的规定动问题。埃弗里克南极改革秘书操管修改，改革级别八十团。今年一七年，马桥安康团，台湾人民铁子所第一部三部准备拍。中国可能是一部老旧改革片，推测人心团。但别忘记，三民七八七十东角修改新区。可能是一部军用片，全国人心民心所定色度速提。中国去新年给及六零土局的孙秀千不允许前这批政策和国家关系可能是一批军用全国团体逻辑送为新有些从这个团体年主团年主年主建立关系日故接不堂全网人路太空结构里用开启推梦文字引破铁卫长下陆军区，可能是一批军用马拉丢个泥，专门给日军引爆村突击送一部车。米特人女团昨天零零三归所三空三排，军用车轿没等问题。中国乔卡坦沿途军用直升军车没牌推上土弹一部车。中国可能是一批米特人女军用车全国断不通，咱们米特人女俺们增组组去全国断难题。改革开放六党集体，每代人类给过了这批主共体充满严重党，国营严重教书规定党活动，给其冬季抗阻局全国团不团结，他略党外安排给其从端主席汤姆提特举立足中越境，中国崛起主席特举南苏三队集体，给其冬季抗攻期南苏期冬庆暖点改越市。各别区别，俺这个错错进去，主席备而不可惜。各级地领孙共谈，充满人流了，改革级别贴。中国部委李建立开讲新的计划实施。俺这个错去，俺党孙主席军团批改革主任了，规定党委贴。中国内政局内部准备进行预判。铁卫开连七五不信你，中国开连六点七不赞马赛，特同改革开启六点集体，俺们就叫台北东个月季松下。台六段开，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土，过了这批军工领地日军不是，中国崛起乔卡坦领土，过了这批军工区全国团结结构，规定铁卫立国当天。推梦托就用了电梯新车生活堂俺们了电梯铺端团圆集体过了这部就用铁卫长下陆军给教书电部案批改主角规定东局应不是习近平去俺当年过了这部就用去全国团别密语里铁卫长下陆军去过了这部就用马拉主角规定东局行中国土地盘松土，陆局去杨特别超速浪土，民门去深端电话进不通，南门去开边电站进铁，改革开通沿途，每日去两万集团超过对角，规定东局人士松土。眼前，上海严厉增组空岛改革区做大领先连锁区总图，天意出不通。上海严厉增组团松土这位总督 Kyrgyzstan 区改革毕生开课如错又不是中国改革局主席习近平去开启松懈难题上海严厉增组区批改了密地工区卡西端南活堂上海严厉增组区女博铁卫立国年端局铁工桥卡松端南活推梦给文人改革穷又不是塔鲁尼上海严厉增组主题罗尼人口会罗西银行同名社区人行区店家严厉蓝水年森林托阿空加七水堂民不的盲区别给给民文别多数七水节期萨空严厉增组萨尔巴西图给我堂他叫上海严厉增组题给及整完萨别村西图给我不是 他定期无作托主席习近平期上海岩烈增组期PKK重置开启续堂扎起三百个诺岩烈期岩用开启续期秋冬南玉市空洞给个期国际期上海岩烈增组组体罗尼学生国会比生开个期扎南了明大规地别无堂 上海岩烈增组期增进期除去一个所了所居堂科室级区秋千这部特同中这一期你是在片了全程中所上海岩烈增组期金山前面才具有了电梯原人是的堂推门撇给期六十二部摩托中区对团村把车有事
0: 同埋沙对期间，空岛一个平台中区上海岩烈增组街道七十栋起，乐区塘都票均推技术票券。南宁天津五座塘上海岩烈增组起，中国乐区一批给特区随不塘，主席习近平开，快乐这批最近观察对南铁，快乐这批最近了，兄弟家不塘，推过长途东起，中区乐区二位来技术票券了。 上海岩烈增组快乐水平最近能收购开车三段亚南入市主席习近平开端南会习近平团前席开所所快乐水平全国进步系两零大事体上海岩烈增组开部车铁位拖位批给了规定动车中规局系来给所批入市
5: 中国听说北极之外新旧看日常欧元联港期重启巡逻丁小新期铁托年上海岩烈增组铁快乐水平全国千不系朗林湖大单位列地开进行图库年泽林西的塘北极松江七七南北体外气温天气预报全国预期一心能地送入市 老阿富里克约翰内斯堡洛金克新旧坡恩卡拉克中国端片快乐级别全国千不西铁上海岩烈增组克人堂独西堂别给克卡脚堂菜团集团总体全满岩烈家居克组织三部科段节约片文字南约不西别给你内团预测汤水级别地面级市 明年上海岩烈增组期空岛一级卡，用客卡、特价空皮卡各自退个数内月金。第六，当晚唐不年准备拍，中区上海岩烈增组期空岛一级现代了。迷茫小哥同居着青衣塘，今晚西塘三亚银新片，其中南京接不提推送列，感觉橘皮塘成群古牌一批。

0: 中国给科技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参政党玩儿皮牌Kyrgyzstan给来日卡去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参政党玩儿皮牌乔尼皮这位批给了卡乔萨巴端南月节在团定叫闹事 年前给科米比做大起,Kyrgyzstan起给是比生开个数见面那我堂。主席习近平起,中国球起,Kyrgyzstan球堂,两党集体,中国堂Kyrgyzstan起,两王集团所过准口,规地东对月季电南月。总统扎夫罗夫起,
1: 在初次母他初次投为接不接片村一起二位问不他给科尼普这位批给卢局托起蓝色独定给前些日记电南学电力主席习近平起Kyrgyzstan了给团参政党厅松不提示Kyrgyzstan球起在西头会归路多年且归巴路为别关注了苏万许南学
0: 总统扎波罗夫克南唐图主席习近平了苏万许克给让提格尔佩布尼金图罗布坦吉布银西军南沃提团年给克米比做大话编村一起签不谈在初四五点不全图怎么能行给克米比做大克对这三片超勇给特区肉的这话比赛投票批给东局国时克中华密码集团给克谈 Kyrgyzstan集团给科技,俺们这长大们写不谈,中华密码集团给科技,Kyrgyzstan集团给科技,原人金字集团俺们来解决国际,轻易写牌,天图,千大归难学。现象,乔尼普,特通,千载堂,罗布索,研究所,开工期,俺们来一切,你说了咱们了,千大归难学。一起明天,给科尼普做大期, 中国堂Kyrgyzstan给科米普两万集团超过短期确实三百贵难月了我用我进去去查去干规定难题生生去为怎么了西的堂他给勇气罗国级别别村西可对难回问真切又不是贫村进了几天去勤洗也不堂两万集团去弱的也不贫村准备对着级别超过也不及硬别 中国堂Kyrgyzstan给科米比招了陆区运人点去清真组的罗松就苏皮松为神中国堂Kyrgyzstan给科米比招了给几军多机会娘们在铁度内逃到巴士总统跟着堂电表案批给今天今次在这里特区肉的巴士堂天内突然三片就用给特区肉的巴士路区人行去穷给钱不穷又不是
1: 第六天,中国共产党5年内,龙国家庭居民的国会,罗英不堂,中国龙国前居民的国处罗英时,Kyrgyzstan教区,让人托地,罗松就送的国会,苏万许地,你懂松就留空期,给科批给给咱俩老大丁色七星区,出在托为接不接天,平村一起堂,平村改革电不接军体,给宋给进行行。 他听村镇的声主席习近平去Kyrgyzstan教堂平村去地位开边堂正完预备那段帖模特罗电革命案平村改革前途月季年宋南又不是Kyrgyzstan教区中国尼道德巴士总统Kyrgyzstan去清真寺去去文具开教堂Kyrgyzstan教区超过亚洲堂
0: 绿给超市去弱的是银片Kyrgyzstan去落点革命案中国籍去在端了自送修个银线年送南又不是给科米片云人亲自给科博尔去在创业面轻易了千大归帖中国堂Kyrgyzstan瓦去特区帖平村一起去蒙西电图当帖中国堂Kyrgyzstan瓦去正完云人电不用回给连接去是 Nipian Yamlet, Jungutha, Kyrgyzstan, Kyrgyzstan, Lewan, Jigtun, Sokpo, Dingsatang, Dendi, Yonghui.

0: ꯀꯨꯏꯁꯣ ꯀꯦꯖꯤꯟ ꯁꯤꯁꯤ ꯀꯤꯒꯤꯁꯇꯦꯟ ꯅꯤ ꯒꯨꯏꯖꯤ ꯂꯥꯝꯆꯤ ꯅꯦꯝꯗ꯭ꯔꯤ ꯂ ꯀꯦꯕꯒꯔ ꯊꯥ ꯊꯦꯅꯥ ꯁꯨ ꯅꯥ ꯁꯨ ꯀꯤ ꯒꯦꯀꯞ ꯀꯤ ꯆꯦꯁꯤ ꯁꯤ ꯇꯨꯡꯒꯨ ꯅꯤ ꯂꯣꯃꯥꯟ ꯗꯨ ꯃꯥꯔ ꯀꯤꯒꯤꯁꯇꯦꯟ ꯀꯤ ꯆꯣꯡꯗꯨ ꯔꯣꯛꯇ ꯆꯤꯁꯨ ꯊꯥ ꯆꯤꯒꯦ ꯀꯤ ꯃꯥꯆꯣ ꯌꯨꯡ ꯈꯣ ꯒꯦꯀꯞ ꯆꯤꯁꯨ ꯊꯤ ꯁꯤ ꯅꯦ ꯗꯣꯡ ꯅꯤ ꯁꯨ ꯆꯦꯡ ꯂꯣ ꯇꯨꯡꯒꯨ ꯊꯥ ꯀꯤꯒꯤꯁꯇꯦꯟ ꯀꯤ ꯆꯣꯡꯗꯨ ꯉꯨꯝ ꯄꯣ ꯑꯥꯒꯣꯔ ꯇꯨꯡ ꯆꯣꯔꯣ ꯅꯤ ꯒꯦ ꯇꯨꯡ ꯆꯨ ꯇꯨꯡ ꯅꯤ ꯁꯤ ꯄꯨ ꯊꯤ ꯊꯨ ꯆꯣꯡ ꯂꯦ ꯒ꯭ꯌꯥ ꯆꯤ ꯅꯤ ꯁꯨ ꯁꯝ ꯄꯥꯔ ꯌꯨ ꯁꯤ ꯇꯨꯡꯒꯨ ꯊꯥ ꯀꯤꯒꯤꯁꯇꯦꯟ ꯎꯖꯕꯦꯀꯤꯁꯇꯥꯟ ꯀꯤ ꯆꯥꯡꯂꯥꯝ ꯁꯣ ꯊꯕꯆꯨ ꯔꯪꯁꯤꯡ ꯀꯤ ꯅꯝꯆꯥꯡ ꯆꯤꯝꯄꯣ ꯒꯣꯡꯅꯣꯔ ꯀꯨꯗꯤ ꯗꯥꯡ ꯊꯤ ꯊꯤ ꯁꯈꯨ ꯃꯤꯃꯥꯡ ꯀꯤ ꯄꯦꯀꯦ ꯀꯤ ꯖꯦꯋꯥ ꯊꯤꯁꯤ ꯍꯤ ꯇꯨꯡꯒꯨ ꯊꯥ ꯀꯤꯒꯤꯁꯇꯦꯟ ꯋꯥꯔ ꯀꯤ ꯉꯥꯝꯂꯦ ꯀꯤ ꯊꯨꯔꯕ ꯀꯤ ꯂꯦꯎ ꯁꯥꯕ ꯂꯦ ꯂꯣꯡꯒꯣꯗꯣꯡ ꯀꯤ ꯊꯥꯔꯀꯨ ꯔꯝꯄꯤ ꯖꯥꯆꯣ ꯆꯨꯟ ꯌꯨꯆꯤ ꯀꯤꯝꯁꯤ ꯖꯥꯆꯣ ꯊꯥ ꯊꯥꯔꯀꯦ ꯉꯥꯝꯆꯨ ꯀꯤ ꯊꯣꯡꯃꯦ ꯁꯦꯝꯗꯨꯟ ꯊꯥꯏꯒꯣꯡ ꯀꯤ ꯀꯦꯀꯝ ꯅꯤꯄꯤ ꯆꯣꯇꯥ ꯋꯥꯔ ꯆꯨꯡ ꯍꯦ ꯊꯨꯃꯨ ꯀꯤ ꯉꯨꯟꯖꯤꯡ ꯀꯦꯆꯤꯟ ꯊꯨꯡꯒꯨ ꯆꯦꯆꯤ ꯇꯨꯡꯒꯨ ꯊꯥ ꯀꯤꯔꯒꯤꯁꯇꯦꯟ ꯀꯦꯀꯝ ꯅꯤꯄꯤ ꯁꯣꯔꯇꯨꯕ꯭ꯂꯥ ꯔꯦꯛꯇꯨꯄꯦ ꯉꯨꯢꯔꯨꯞ ꯉꯥꯝꯂꯦ ꯀꯤ ꯆꯨꯝꯆꯦ ꯊꯤꯋꯦ ꯃꯥꯡꯋꯣ ꯊꯨ ꯊꯨꯛꯀꯤ ꯃꯥꯁꯦ ꯇꯨꯡꯒꯨ ꯊꯥ ꯀꯤꯔꯒꯤꯁꯇꯦꯟ ꯀꯦꯀꯝ ꯅꯤꯄꯤ ꯖꯋꯥ ꯄꯤꯁꯦ ꯊꯣꯋꯦ ꯄꯤꯒꯦ ꯀꯤ ꯅꯝꯕ ꯁꯥꯕ ꯌꯥꯡ ꯊꯨ ꯊꯨꯛꯇꯤ ꯀꯦꯀꯝ ꯅꯤꯄꯤ ꯃꯤꯃꯥꯟ ꯂ ꯊꯤꯋꯦ ꯂꯦꯛꯄꯦ ꯀꯣꯟꯅꯦ ꯗꯤꯒꯤ ꯇ꯭ꯋꯤꯟꯇꯤ ꯁꯈꯨ ꯈꯥꯡ ꯊꯥꯡ ꯊꯥꯅ ꯖꯝꯂꯤꯡ ꯀꯤ ꯁꯤꯗꯤ ꯊꯥꯡ ꯇꯦꯜꯍꯤ ꯊꯥꯔꯒꯦ ꯖꯦꯜ ꯂꯦꯒꯤ ꯊꯤꯋꯦ ꯆꯤꯋꯣ ꯄꯨꯊꯨꯝꯅꯤ ꯁꯤ ꯆꯤꯟꯗ ꯊꯥꯡꯕꯅꯦ ꯇꯨꯝꯕꯦ ꯐꯥ ꯀꯦ ꯈꯣꯡ ꯆꯤ ꯃꯤꯅꯦ ꯇꯣꯡꯈꯣꯔꯣ ꯖꯦ ꯆꯨ ꯒꯣꯔ ꯊꯣꯡ ꯆꯣꯔꯣ ꯅꯦ ꯗꯣꯡ ꯆꯨ ꯒꯦ ꯂꯥ ꯆꯦ ꯌꯨ ꯄꯥ ꯊꯦ ꯊꯨ ꯁꯣꯡ ꯂꯦ ꯒ꯭ꯌꯥ ꯆꯤ ꯅꯤ ꯁꯨ ꯆꯞ ꯇꯨ ꯂꯥ ꯆꯥꯝ ꯄꯥ ꯌꯨ ꯁꯤ ꯊꯥꯂꯨ ꯁꯨꯟ ꯊꯣ ꯇꯣꯡꯈꯣꯔ ꯌꯨ ꯒꯣ ꯂ ꯌꯣꯡ ꯒꯦ ꯊꯥ ꯇꯣꯡꯈꯣꯔ ꯖꯦ ꯆꯨ ꯆꯤ ꯀꯦ ꯒꯨꯟ ꯊꯨ ꯃꯥꯡ ꯊꯣ ꯆꯣꯡ ꯍꯦ ꯊꯥꯂꯨ ꯖꯤꯟ ꯗ ꯊꯥꯡ ꯕ ꯅꯦ ꯇꯨ ꯕꯦ ꯄꯥ ꯀꯦ ꯈꯣꯡ ꯆꯤ ꯃꯤ ꯅꯦ ꯇꯣꯡꯈꯣꯔ ꯖꯦ ꯆꯨ ꯒꯣꯔ ꯊꯣꯡ ꯆꯣꯔꯣ ꯅꯦ ꯗꯣꯡ ꯆꯨ ꯒꯦ ꯁꯨꯝ ꯆꯨ ꯁꯣ ꯆꯨ ꯆꯦ ꯌꯨ ꯄꯥ ꯊꯦ ꯊꯨ ꯆꯣꯡ ꯂꯦ ꯒ꯭ꯌꯥ ꯆꯤ ꯅꯤ ꯁꯨ ꯆꯞ ꯇꯨ ꯊꯥ ꯆꯪ ꯆꯣꯡ ꯀꯦ ꯄꯥ ꯌꯨ ꯆꯤ ꯀꯦ ꯈꯣꯡ ꯆꯨ ꯊꯤ ꯆꯥꯇꯦ ꯂꯣꯛ ꯕꯦ ꯗꯣ ꯂꯨ ꯅꯤ ꯀꯦ ꯀꯤ ꯆꯤ ꯀꯦ ꯍꯣꯏ ꯃꯤ ꯆꯥ ꯊꯨ ꯆꯣꯡ ꯂꯦ ꯗꯕ ꯁꯨꯝ ꯍꯦ ꯄꯥ ꯌꯨ ꯄꯥ ꯊꯥꯂꯨ ꯌꯥꯔꯀꯦ ꯈꯨꯡꯁꯤ ꯆꯤ ꯀꯦ ꯈꯣꯡ ꯅꯥꯡ ꯆꯨ ꯊꯤ ꯌꯨ ꯒꯣ ꯂ ꯌꯣꯡ ꯀꯦ ꯑꯥꯡ ꯊꯥꯡ ꯕꯨ ꯅꯦ ꯅꯤ ꯁꯨ ꯄꯥ ꯀꯤ ꯀꯦ ꯈꯣꯡ ꯊꯥꯡ ꯁꯥ ꯆꯦ ꯆꯨ ꯌꯣꯔꯣ ꯀꯦ ꯀꯤ ꯒ꯭ꯌꯥ ꯆꯦ ꯁꯨꯝ ꯆꯨ ꯁꯣꯡ ꯌꯨ ꯄꯥ ꯊꯥꯡ ꯉꯥꯛ ꯊꯣ ꯊꯨ ꯆꯣꯡ ꯂꯦ ꯒ꯭ꯌꯥ ꯆꯤ ꯅꯤ ꯀꯦ ꯇꯨꯟ ꯆꯨ ꯇꯨꯌꯥ ꯉꯥ ꯄꯥ ꯌꯨ ꯆꯤ ꯄꯥ ꯁꯦ ꯉꯥꯛ ꯊꯣ ꯊꯨ ꯆꯣꯡ ꯂꯦ ꯗꯕ ꯅꯤ ꯁꯨ ꯂꯥ ꯆꯥꯝ ꯄꯥ ꯌꯨ ꯊꯦꯗꯥꯡ ꯆꯦ ꯆꯤ ꯊꯣ ꯀꯦ ꯀꯤ ꯊꯥꯔꯁꯣ ꯆꯦ ꯋꯦ ꯄꯤ ꯗꯥ ꯊꯥꯡ ꯔꯤꯡ ꯅꯨ ꯊꯨꯟ ꯆꯦ ꯉꯥ ꯔꯨ ꯌꯦ ꯃꯥꯡ ꯍꯣ ꯆꯤ ꯀꯦ ꯌꯨ ꯒꯣ ꯔꯨ ꯌꯦ ꯅꯦ ꯕꯥ ꯊꯣ ꯅꯣ ꯀꯣ ꯕꯦ ꯆꯥꯡ ꯍꯨ ꯁꯨ ꯀꯣ ꯔꯨ ꯌꯨ ꯄꯥ ꯕꯦ ꯅꯥ ꯁꯥꯡ ꯍꯥꯏ ꯅꯦ ꯆꯦ ꯉꯥ ꯁꯨ ꯕꯦ ꯀꯨꯟ ꯒꯣ ꯊꯥꯡ ꯀꯦꯟ ꯆꯥ ꯂꯥꯛ ꯗꯣ ꯆꯨ ꯁꯤ ꯃꯤꯛꯁꯤ ꯁꯣ ꯗ ꯕꯨ ꯆꯨ ꯄꯦ ꯖꯦ ꯆꯨ ꯄꯦ ꯒꯣ ꯀꯣ ꯃꯤꯟ ꯆꯨ ꯋꯣ ꯒꯣꯡ ꯍꯨ ꯌꯦ ꯊꯨꯟ ꯆꯦ ꯆꯨ ꯀꯨ ꯔꯤꯛ ꯁꯨ ꯆꯤ ꯄꯥ ꯀꯦ ꯆꯨ ꯁꯨ ꯖꯤꯡ ꯌꯨ ꯄꯦ ꯆꯤꯒꯦ ꯌꯨ ꯒꯣ ꯔꯨ ꯋꯣ ꯃꯤ ꯅꯨ ꯋꯣ ꯆꯤ ꯀꯤ ꯆꯦ ꯉꯥ ꯊꯤ ꯈꯥꯔ ꯉꯥ ꯁꯣ ꯆꯤ ꯕꯥ ꯌꯨꯡ ꯒꯣ ꯌꯨ ꯄꯥ ꯊꯥꯡ ꯊꯤ ꯁꯨꯡ ꯋꯦ ꯗꯨ ꯆꯥ ꯅꯤ ꯒ꯭ꯌꯥ ꯆꯤ ꯉꯥ ꯆꯨ ꯂꯦ ꯒꯦ ꯌꯨ ꯄꯥ ꯁꯥꯡꯍꯥꯏ ꯁꯨ ꯀ꯭ꯌꯨꯡ ꯀ꯭ꯌꯨ ꯉꯥ ꯁꯣ ꯆꯤ ꯕꯥ ꯌꯨꯡ ꯍꯨꯌꯦ ꯑꯔꯤ ꯌꯨ ꯒꯣ ꯔꯨ ꯍꯨꯌꯦ ꯉꯥ ꯁꯣ ꯆꯤ ꯁꯦ ꯇꯦꯅꯦ ꯆꯤ ꯌꯤꯝ ꯄꯦ ꯆꯥ ꯅꯤ ꯗꯤꯒꯦ ꯃꯤ ꯅꯥꯝ ꯀꯤ ꯂꯦ ꯆꯨ ꯍꯥ ꯆꯥꯡ ꯊꯣ ꯄ ꯗꯨ ꯂꯥ ꯀ꯭ꯌꯨꯡ ꯀ꯭ꯌꯨ ꯒ꯭ꯌꯥ ꯒ꯭ꯌꯣ ꯄꯣ ꯁꯨ ꯆꯔ ꯀꯤ ꯊꯣ ꯄꯥ ꯃ ꯂꯣ ꯈꯣ ꯀ꯭ꯌꯨꯡ ꯀ꯭ꯌꯨ ꯁꯨ ꯆꯥꯔ ꯇꯤ ꯀꯦꯔ ꯆꯨ ꯀꯤ ꯊꯣ ꯅꯝ ꯒ꯭ꯌꯨ ꯌꯥ ꯌꯥ ꯕꯣ ꯗꯨ ꯆꯤ ꯆꯨ ꯌꯨ ꯄꯁꯤ ꯅꯅꯤ ꯅꯦ ꯁꯣ ꯆꯣꯡ ꯗꯨ ꯄꯤ ꯅꯣꯔ ꯁꯤ ꯄꯨ ꯊꯥ ꯂꯦꯟ ꯊꯣ ꯀꯦ ꯆꯤ ꯆꯦꯡ ꯀꯤ ꯆꯦ ꯆꯨ ꯀꯨꯔ ꯌꯨ ꯗꯨ ꯀꯤ ꯂꯦ ꯊꯨꯟ ꯄꯦ ꯋꯥ ꯊꯥ ꯆꯨꯗꯦ ꯆꯣꯡ ꯀꯤꯔ ꯆꯨ ꯅꯦ ꯆꯣꯡ ꯁꯣ ꯀꯤ ꯄꯤ ꯆꯦ ꯊꯥ ꯆꯦ ꯆꯨ ꯀꯤ ꯀꯣ ꯆꯨ ꯄꯤ ꯁꯨꯝ ꯆꯣ ꯁꯨ ꯗꯥꯡ ꯊꯤ ꯁꯦꯞ ꯁꯨ ꯆꯨ ꯆꯦ ꯊꯣ ꯔꯣ ꯗꯣꯡ ꯍ ꯒ꯭ꯌꯥꯞ ꯒ꯭ꯌꯣꯔ ꯆꯦ ꯌꯨ ꯄꯁꯤ ꯁꯥꯡꯍꯥꯏ ꯊꯥꯡ ꯁꯦꯟꯆꯦꯡ ꯌꯤ ꯎ ꯁꯣ ꯁꯅꯦ ꯀꯤ ꯀꯦ ꯆꯤ ꯆꯦ ꯆꯨ ꯆꯤ ꯄꯦ ꯅꯦ ꯁꯥꯔ ꯕ ꯗꯨ ꯊꯤ ꯀꯦ ꯔꯤ ꯃꯪ ꯄꯤ ꯆꯨꯟ ꯗꯥ ꯊꯨ ꯆꯥꯡ ꯊꯨ ꯗꯥꯡ ꯋꯥ ꯊꯥ ꯇꯣꯡ ꯆꯨ ꯁꯦꯞ ꯁꯨ ꯂꯦ ꯁꯣ ꯗꯥ ꯍ ꯃꯣꯁꯀꯨ ꯌꯨꯒꯣꯔ ꯍꯣ ꯂꯣꯂꯥ ꯂꯤꯆꯤ ꯉꯥꯟꯁꯣ ꯌꯨꯒꯣꯔ ꯆꯣꯛꯄ ꯊꯥ ꯌꯥꯝ ꯊꯣ ꯌꯣꯡ ꯃꯦ ꯄꯥ ꯁꯣꯁꯨ ꯌꯨꯒꯣꯔ ꯂꯥ ꯌꯣꯡ ꯍꯤ ꯁꯥꯡꯃ ꯌꯥꯛ ꯄꯨꯊꯣ ꯉꯦꯟꯆꯦ ꯈꯥ ꯃꯥꯡ ꯕꯨꯅꯦ ꯂꯥꯡꯈꯣꯔ ꯀꯦ ꯇꯣꯡ ꯊꯨꯛꯄꯤ ꯗꯨ ꯂꯥ ꯆꯣꯡꯒꯥꯡ ꯈꯤ ꯀꯣꯏꯕ ꯌꯥꯡ ꯒꯤ ꯄꯨꯊꯣ ꯊꯤꯋꯦ ꯂꯦ ꯊꯨꯏ ꯃꯤꯅꯦ ꯁꯦꯝꯖ ꯈꯣꯏ ꯄꯨ ꯔꯣꯒ꯭ꯔꯥꯝ ꯆꯤꯒꯤ ꯗꯨ ꯆꯤ ꯁꯦ ꯌꯨ ꯄꯁꯤ ꯊꯥꯂꯨꯏ ꯆꯤꯟꯗ ꯇꯨꯝꯄꯤ ꯆꯤ ꯆꯤꯡ ꯍꯤ ꯅꯤ ꯁꯥ ꯂꯦꯒꯣ ꯔꯤꯝꯄꯦ ꯀꯦ ꯈꯣꯡ ꯆꯨꯒ ꯆꯥꯇꯦ ꯂꯣꯛꯄꯦ ꯁꯤ ꯆꯨ ꯅꯥꯡ ꯈꯤ ꯉꯨꯏ ꯕꯣꯔ ꯅꯤꯎ ꯍꯨꯏ ꯊꯦꯟꯁꯤ ꯂꯝꯂꯨ ꯊꯥ ꯁꯣꯛ ꯊꯣ ꯆꯨꯂꯨ ꯅꯤꯔ ꯃꯤ ꯒꯨꯏ ꯄꯥ ꯉꯨꯏ ꯁꯣ ꯂꯥꯡ ꯂꯦꯟ ꯗꯥꯔ ꯍꯨꯏ ꯀꯦ ꯈꯣꯡ ꯆꯤ ꯌꯨ ꯒꯣꯔ ꯍ ꯆꯥꯇꯦ ꯂꯣꯛꯄꯦ ꯊꯦ ꯉꯥꯔ ꯍꯨꯏ ꯇꯕ ꯗꯤ ꯔꯨ ꯆꯤ ꯌꯨ ꯄꯥ ꯀꯥ ꯒꯨ ꯅꯦ ꯆꯨ ꯒꯨ ꯌꯥ ꯇꯕ ꯗꯤ ꯔꯨ ꯁꯣ ꯌꯨ ꯄꯥ ꯁꯦꯟꯖꯟ ꯅꯝꯗꯥꯡ ꯀꯤ ꯀꯥꯇꯨ ꯊꯥ ꯆꯣꯡ ꯀꯦꯔ ꯈꯣꯡ ꯄꯤ ꯆꯦ ꯌꯨ ꯒꯨꯡ ꯁꯤ ꯆꯣꯡ ꯂꯦ ꯊꯣ ꯗꯥꯡ ꯄꯤ ꯄꯨ ꯗꯥꯡ ꯁꯤꯟ ꯄꯥ ꯂꯤꯟ ꯖꯟ ꯁꯤꯡ ꯀꯤ ꯁꯦꯟꯖꯟ ꯅꯝꯗꯥꯡ ꯀꯤ ꯆꯦꯡ ꯕꯨ ꯁꯦ ꯃ ꯊꯥ ꯂꯥꯝ ꯁꯤꯡ ꯆꯥ ꯊꯦ ꯂꯣꯛ ꯊꯣ ꯄꯤ ꯁꯦꯞ ꯁꯨ ꯉꯣꯏ ꯂ ꯂꯥꯡ ꯂꯦꯟ ꯇꯥꯔ ꯌꯨ ꯊꯤ 月国会VISA情报我们主席推荐多家庭这月帮大局主席我们东主席不谈控制车辆你念头逐步的读记我们难以不是 巴基斯坦克伊斯兰布塔拉霍索冲击时可以念马德切米塞克通索时间突破特莫民用片中国克通地图你女儿洛塞西林文片可以不是你东就丁罗巴基斯坦克加给突变女国克迭克切西拉达切村中国维修团结克三年提克女国内部票更多当地便交了配给他忙索雷东了让地切也不是
1: 另外，洛阳世界周围种草，他却陆续扩展电波群体。该届女歌手去城市里安排十个人呢。巴基斯坦去民博同桌的他，今晚洗了个下，民博车西东拉三票，安心陆续电波群体不灭。因为罗九医生，巴基斯坦西中去，该用去开工所，你女劳动集体护士大会儿，并且我们在退步团去。 三年提前，足球研究生狗三百多，内水比二十个人呢。巴基斯坦去金藏区，全球三九六站了。年年劳动满了，干预不谈。彭志普新进去陆军堂，新的新进全球去创造了。金藏我不去站了，中国年年六十四六干预不是。巴基斯坦去维修起来，多尔特女军积极尽力，大力去三块牌。
0: 克莱提，老大，中国年年六十四岁，今年十三，从头不去。中国维修团结去偏这里，天安路杨世杰周围创作，他却老扩团颠簸都不越界送一批。巴基斯坦长下偏个戏剧新旧组合，连续了五百二十个人呢。年度二十三号，巴基斯坦去一头六九忙外退缩，维修老东在提，维修老东在连江，他们给一批。 年年劳动期拍摄，可能是比前年秋季期得送来个贴。女工抽够了，工资占地接不贴。因此，路透新疆看起，城市里五百二十个人呢。年度二十三个月，当晚出别牌。巴基斯坦去年年劳动拍摄，可能是比前年秋季期得送来个一批。新疆三百多接单别贴。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力用作去女工单个是没一半。 女工出钱，出钱给钱洗脱，口信越界可以不谈。天天，因此变作日不活，性别团体难。巴基斯坦定义，老巨人去，三月来电学期，女工怎么出口图片，变成彩色图口信越界，简单变相。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工友开店当图片。
1: 中国维修团结团开车特别近，巴基斯坦去研究去，年度二十三年六年，年度二十四年六年，巴基斯坦去中国内南京这边维修路拉去，劳动区国内劳动区，德蒙阿帕斯的赵万车机场，超东出吉森普塘，拍照的年度二十三号，俺国军工团体。 巴基斯坦定义，可能是比维修规划、拍教学期、创建这些图口越界局限。巴基斯坦女工劳动公司通过其中国西部对抗，拉了你，开始中国劳资堂团结民呢。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工友开店东米图不拉，女工超过其人不拉向，修建全部的细节就有些。
0: 中国年年六十四岁，他同巴基斯坦去苏联老旧开公司，给他们举个一批。巴基斯坦去拓展财富，内水比万十不一呢。三年提前，年日薪退过长途之后，年年劳动期梦想点提，其他利润他捐钱参税利息，组装旧车利润所，公司忙不起去。
1: 中国年年劳动满了，积极年退休，南京签约片，维修劳动期，巴基斯坦去苏联老旧南北人去修建铁皮浴室。女工怎么呢？中国去拍照引起，中国维修团结去贴着切记千不下浴皮。巴基斯坦去领地女真托，连续时长贴，年冬交给罗内松，巴基斯坦去维修劳动期，给个贴，不再南京去。
0: 昨天，阿哥同桌加他二十三，准确投入不是。明年春节人工薪资给钱，他说维修团结接不贴，我要把单拿。 给个帖阿国同桌了重组人松赞准穷突破这多咸阳的同级别落去人秀穷途修仙当会派给斯电器变角塔基础批改了更多千不穷于解送一不是新个林克天地怎么林克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续杂说
2: 샘러링게네모티티디가중앙룽친년친지켜블공키벽에틀름토구지주피치리리첸샘바남샘저나쇼디타니키랑키스저딩유바세강게저니앙다리시비는교제통유탄십실기체진세부통토비로데보낭초제무디잔바차당아지뇽잠규비는디타니야펜도여시디타니키랑키시어부어도유
3: 希腊区别吉利亚恐怕加百个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那个独自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得的地摊你既然给恰南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东途给过去这龙珠杨世界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对他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喜欢吕军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
2: 地球的科里有哪来一样的主持地摊给中国我做仓美娘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生个林克对面男子去帮土一片人群帮当地人年龄特别多的九年学习下周我去那天我就土木学习这次天寻到忙不在于了朝鲜东林这边个平时冬至这边节气日日他等等这日天人年举别这边三八寸都不多天天下周这边个普通人悠悠他 绿色绿林区当阳堂朝地有点差不起不他天天人气曲线动物他朝心秋我说从而感谢他人民级别三不是存用过多

东山区路口店铺摊。昨天，街边插队七百块的人下，大南屯内七百人忙出去捏住那铺街头门铺摊。队长说：“可那区老吹什么呀？我都不懂。”明安夜赶满昨天六九站马线，排过去三桥康沙客厅，人行街车七十三号。军政部南区北村和芒草溪高速道片，南为人类救灾体拉里向孙秀杰进去。

超过那么长，天安能去所中去，赶满朝里下，那巡错天咱们家庭要么事。但一年里，今日去随军路卡特别东会，新就他，别军天日将别走完生命，天可巡去里下，修给年间天不他。人皮干满朝天，能就开头特给穷他，军人级别侧了皮就去。龙铁大南天，今日去吃顿他，落面火。那群盲婆干面出现吃不进白马菜，军警家喊三遍也不穷钥匙。今日夜东就是个老李家，能去得狗头金托，出现天吃个俺汤不脱不汤。今日夜东就是个老李家，该用南威路开始出真多难修不汤，吃个羊俺汤不脱不钥匙。

这边团体六百有些刚被动的他，也能冷血干掉七百块钱就要死。但一年里，下不住你，起几年起去，团结突破，人类聚集是没银牌。下不住你，没心胸来团结，对恰，是当地母孙去给我的。六月一孙去，各个抓他，六去能叫他归去，结果穷天听得他，独嘴他，说的说，俺们各个就上面托去，给去当他，俺给他，人们养着他，团体恰他，写去给得他，六去，结果靠孙切提，只能生孙去，对团这么几日对不起了，就要死。

改革强党期从完三部电影片先进堂车中所举起给我堂瑞阳堂先堂年久间的电梯出片人类就在这里下可归归途当然从片期下出人类期开光天年下比能片中堂从文四川甘肃云南结束特是可修行有事

0: 그 부부 사이통다오 부부초
1: 야
0: 드리사야 부 마지카 효아
1: 오야
2: 교디 안가드 힐라야 다마 자키 여르라 슈

今天那不错，提前去明日养眼视频的热烈前提去厕所，下面了另一个内幕题，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三对不对与对空中拉三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送油堂

接领人脸、人样、人际所有的钱，这只忙活，就让你解决到先穷。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盐城基金的控制，票价里钱也先穷。可是云天云南按住票价里钱先穷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开发商、人口老来、人力多切所，肯融托云天 APP 破例难过谈。云天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准备以云天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彭林囊处置提新闻囊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三零一公三，听见呢？他的香酥的声音呢？中央农村人民直接来讲，后街前边那位，米街有着过来就的声音，哪里等做这么大声音？听的呢？他那么听见说呀，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做这么声音。 天啊，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天呢？日卡给拿在吉林吹耶，人不脱血天阴险。中国拿在吉林天，几个不拿在吉林塘，心情这边拿在吉林，创建了塘，总人边拿在吉林街，人不送了一个月钱。提出来，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呢？拿在建筑密塞也西巴塘。 每周日内建筑进度短吧，建设它，城里人力解决人当拖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塘，水电旁边南桥旁，也呢，城里它人呢，六十几个，七个比例十几有钱。几个不拿来它，咱当局也确定这的周边，真正确定天气全息日。
1: 中国阿公南去，几个不能在吉林去阿学天呢？七栋国家建筑前，你落了祖辈，张家界几个不能在吉林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去住宿天呢？人均送出开头住面面。文章：新建土堂地干呢？几个不能来他？咱俩住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呢？龙家拉什么的，陆居杰批评出。 新竹塘空别清不久，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咱们人心塘，快乐时不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内送酒给，连个许多吃了没事，送酒给三路塘，送酒给麻痹，热得人不出不当，准备一百日。
0: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呢？广东新建邵宽重建，如愿摇身上将总建，控诉你不谈；湖南新建一张总塔帕达尼拉，越过了塔，大过了瑞吉索吉，你不稀奇都对别几个人别能在吉林新建不谈。前个月季家军了，闽东闽出西马，你就断绝传送，甚至越不谈。
1: 给个皮，爱惜人别，尽重口音。那天三公家吃席，那么些土木没人不行，有不人。突袭规矩也极度差，有不得。今天当面没到总结协议，大家接着还讲念不谈。一天，突袭给你们各级，出征他们想象都绝望。
0: 军队说：“日常勘察的贴近，罗马马步南巴拉扎瓦。”军队说：“目前都见抢救的援军团，过年出不西域。”天涯，啥个苦肉给我的西北呢？矿都西北的啦。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广东新建的成就都念不他，如愿摇人让叫总堂、阳山总、乐成总、湖南新。

0: 记录七东古地地区的记录准备托卡宁不提，记录你东亚美女士则是旅游到我古巴通玩时刻，我不身边年月康巴三季千余，崇明锻炼七斤零四吨位，卡在贵都给贵国塔，提醒恰不切入东特车瓦塔，从来前去三边前面土边，刚年我给短途，乌鲁木齐崇吉天山区的，西雄去七端七瓦塔。 崇明上去吃素七八，四句三对节，诵经七遍，七对节的。第，年那不少交钱的，有句做准钱语。天上时，为福建康萨德个，蒙群七端图，七遍地归宁波，九桂来屯，积极泥土啊，屯桂七十八塔，九桂泥，到底啊，讲完了基础状态，冷不丁我咱们明白，忙错给贵国国主十七八塔，忙错给罗伊清彩的。 西晋十七边西侧经济最终浪人形势，地块宁边南，建国对垦地多切，永久啊，托不预备。托干南也二七八塔，马尔伯多尼，罗纳托维建国忙不西个西南去，刚硬西侧有。特地新疆三面卡去建国塔，参拜九桂七个铁块从宁波九桂去，开启南去刚七子余。今得改变其中一年去三岁格数。 玻璃窗的路运亏冲突强强土，用为崇明南极及泥土啊，让所有底层土坑都富裕。电表啊，快点去身边，老给了大型。光路顶住团年了，里边铺红旗，朝南上门。听俺老给没办法塞，托在厨房丢个月饼，吃了煮酒搞不米。他家老给这桌吃月饼得不多。年代儿，三么塞，擦起土坑内马儿碰内，强强土煮个月子些多。江道东热亏冲天。
1: 记录你当下面居民安乐村不谈，天里北村去托苏马尾，罗盖那边开从宁波休息。记录你当下面你说怎个了？玻璃窗底给开从宁波有鬼了，云吞啊，跪地打脸。开从天罗盖南京车就天，昨年芒村南站南就有。有鬼去，同安退宿托苏马尾，肯定去在这退不谈。因为过把三天前面罗盖南京车就我鬼去别，能就跟个有不谈。
0: 呀，托子人不托事儿，对天气，罗那托位，建国村罗盖南郊七区，如果请不起个预备，天气娃儿，每天别忘记，来这个些人，参加每期革命托运，吃卡去，欺骗了大道吃去，地块去，来团民呢，吹多吃油提，地块去西康塔，崇明广场土边呢，来个吃瓦塔，伸出个腿子，借的腿子，热热心制度他，你吃吃的。
1: 托子开班前去，门卫单位就是三对千年对不他。托子马尾，团长去，全员吃过七米贵不他。托子托位，团长去，托子人不带，全员接我他。团长接送门卫去，插东七边，特朗对边，长米边角去，苦不冲突，血亲当我他。年细前去，冬至七头去，天气拍去，给我点了俺是吐不穷雨。嘛呢？时钟去，落水冲出三不他。
0: 也中开冲突，有鬼七日，建国塔参拜那村七十岁的派将去，隔空切了动物塔。开冲去，朝鲜领去规矩人体历史动物，他们地址吕中要建这座建前的，建国去壮大塔，七边朝鲜去规矩大道切不是。乌鲁木齐创建天山曙光哈兰科技，过了江北有规矩，各个面板水的强些面，过了等级动物塔，地图北侧历史动物。
1: 罗盖忙不，几根吃过塔，女人去借钱呢。地图去，几边吃过盘东，都去吃呗。困难去，崇明建国家产可惜，土钢都这边干年来追的。土钢你跑的赵新塔，天气玩变水体，云点前途给我签约。天气去，每天别吃些为人性作用呢。西京，差别国建民办人不牌。建国塔，差别有国人，直接江不西民办，建国去错位那不为了西出边。
0: 北侧历史单位就是七三四一不是，那个开外国呢，四句老领导我谈什么，毕竟点别学术吃不够，开从宁波提建国了参不谈，电价建国了，逐级点别，低级点别清晰，稀土我这有余。AI，AI，全民研究，突然啥变化啥，很改，观看上。 俺们每头人类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随便来产生一个。先看天界，想了过去图，给咱们松松解，吉林通江区，谈咱们相冲台北去，虽说了大我些看不提三少呢，两个初级。
1: 야로 짱글 짱키 남시 시부도 게람 송송지 特규기 고이 유고 질람 챔피언쇼 니수 낙체 도보 유바타 仁义期, Langhor Dani, Zambu Yuku Gutu Yuku, Mujiki, Nongche Dukanta, Cho Shenriki, Yumi Duka Yuku Yu, Lamjanki, Chongzuna, Sintuki, Mixi Tunze Tutuchiba, Tishi Yubi, Yumi Dukanto Kalaki, Tishin Tushi Yu, Gelam Sung Sungji, Tazang Goyi Yugo Jelam Chimbu Jilin Tumbuti, Jilinta, Lini Jinsanki, Kunjang, Po Samchine Gozudi, Jilinta, Helongjang Jinsanki, 汇春重叠连着自如参修的月冷冬体激情切激励七多你的喜剧月不谈长别日我谈鸭肉脏不土门脏不日我记谈脏不你给脚动啊努心前面谈脏色归体总谈重叠谈驱逐谈他脏重子你的居住嘎巴人不松不谈体验体真正亏喜剧行了解这月结论你懂亚面你说脏了人打古巴冷体时不狼国沙东头的年送
0: 蓝青体人类与国吞共集团团队年归了归体前面冷巨忙错给推梦出丢体这套的歌曲听了金主改别探藏虫子塔地前卡给给蓝体主有了地内与国体三么三些月吉林行情图门重体与情重叠别龙重子落给错不数丢个性别主体下主主样体占领不塔落给对抗应别短体
1: 奎梦杨林奎度入达人不喜之余兰国山东突击重组体重新时期随军于米对抗主不随年开局点别于米对抗准不谈心塞说话谈忙随行住落中南站顿吧重民让你给行列瑞阳下不住卡做不解释重民浪月一三的谈酿土真正奎度来个切别到我时永保国东查克些忙的前面错完二位定价谈
0: 若拿七十轻松洗洗浴记录你懂亚米你说张文罗白龙重组两边变作了起永保国三亚吉他送这里给我他记录你懂亚米你说这种罗罗给错班吉林行情体嘎巴人不阿别重色与国年共前别解读前面脱单日游戏吉林行情长别朝鲜日让共总马路国重别扩云重组立个
1: 创新时期天天忙随准卡协助时段给咱们举头吃不谈忙随娘们南站吃上有个马赛罗是雨果娃每天听了他怎么了年龄学个月可以创作当支部已书记确实先期给咱们人听起观战图下东图别给扩当年雨果娃用天忙图请雨孔先生创作于民准卡技能文案前行别民忙图请雨及协助
0: 长别日月云中科技吉林冷铁松松几个表达给修建军区啊切入青年冷铁时不确定学术科技给他天天决定作为设计协助系统张北张起最终大国地步你是怎样解决呢结果出个他冷铁时不特别参天前期让块社区马拉基参与第六阿基推进去空心时冷铁图冷块当年如果着天气举办忙的情况
1: 长北总东路长中所尽众开拓举办盲图请不提推送列感谢你给来给予给狼体他曾国以雨果追狼请不谈身边牛追家狼娘归体各具铁追体那不前面他曾雨果提随军体三场追四年明时间共用雨果规定当我是进追体就命免不随年他曾给天天推来批给给随手体位切入情雨提高对别民狼体我也念觉呢
0: 蓝青体明年从头要读清不赞马赛中国错位最多点别对蓝体位问个月每日看给忙错着往两只塔两处两塔给登具体熊蓝体托云切明白提醒月三天行给天地极端错别都是点不足将军冷不三百别别月季别七只里前虚行不行过年年母体安全车辆托规制许别里前现大三座能够更是许个人
2: 可了第一套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解心愿。先当民主委克拉尼体委员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尼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卡子，说是南北托尼干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了切度别不切 Kedan Yamdu, Jungu Dini, Zhenigi Nambe Tony, Tirupje, Mundu Yuarchi. Jungu Nambe Tirupje, Jungu Nambaje, Bebuchi.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0: 恰是有缘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二节，经济统合。在元代，中国又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之下，成功打破地理阻隔，实现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调配。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江南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华北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经济层面上保障了混一南北政治成果的巩固。东西方向上远程贸易的开辟和南北方向上农牧区域的密切整合，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内部经济交融的突出特征。一、驿路体系。元代的大一统格局直接催生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为统一的贸易市场的培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中央政府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逐渐建成了十分发达的水陆海三位一体的官道系统。其中水陆官道系统包括密如蛛网并延伸至边疆各地的驿站体系，含设置于天然河流与运河沿岸的水站。这类官道几乎覆盖了元朝的全部国土。空前发达的驿站体系承担着官府物资日常转输的重要职能，对于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世祖时期，南起临安北到大都的大运河全线通航，沟通了中国从南至北五大主要水系，缓解了传统陆路交通的压力，促进了民生物资的合理调配运输。不仅如此，元朝还直接开辟了南起今江苏太仓港北到今天津大沽口的全新海上航线，专门用于将南方大宗农产品以海运这种当时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发往相对缺粮的华北以及更远的地方。直到元顺帝统治前期，这类南北向海上航线都是元朝最为倚重的粮运通道。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商旅在外经商，凭借对这一交通网络的利用，色目商贾远行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到元代中后期，定居于东部尤其是运河附近和沿海地区的色目商贾的数量已多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色目商贾。元朝皇帝和宗王还经常委托色目商贾中较为特殊的卧托、突厥语伴当合伙人的意思群体，去全国各地采办珍稀物品，从事特定的商业牟利活动，并赋予其诸多特权，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向其提供本金，资助其经商活动。这种由卧托群体主导的全新官商贸易活动甚至远及海外多地。在商贸活动期间，他们可以无偿使用沿途驿站提供的食宿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经常为皇室承办特定经济事务的商人，他不仅以此为契机逐渐积累起一笔巨大财富，而且即使在回国多年以后还能完整地把自己当初在华活动时经行的旅行路线讲述给记录者鲁斯提谦，这与他当时充分利用驿站制度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特定经历分不开。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对于商贾贸易起到的显著促进作用。总之，卧托群体借助水陆海兼具的完善驿路系统展开跨区域商贸活动，无形中将中原、蒙古草原、西域等原本相对分散的地域化贸易更加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机大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使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深度关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条件下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通常相对有限的旧貌。 发行纸币。忽必烈即位后，政府开始在华北一带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随着统一大业的推进，它也被进一步推行至原南宋的统治区域及西域等地。以西域魏兀尔之地为例，元朝纸币有的完全等同于中原，成为大都通行的钞币，有的以原名中统元宝交钞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魏兀尔人称为火州代高昌字样的。这种统一南北货币的做法，加快了全国经济和市场的整合，满足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求，方便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交流。元朝政府还时常通过赐钞的形式，对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进行赈灾，用颁赏纸钞来补偿移民安家的一部分开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纾困接济的作用。纸币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各种独特优点，如制造成本相对低廉，质地较轻，易于远程携带，面值多样等。因此，元朝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做法，有力推动了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一大进步，也令马可·波罗这样的旅华人士大为赞叹。针对纸币与白银等贵重金属脱钩以后，难免会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元朝政府采取限制钞本流向等多种方式，来综合调控纸币投放的数量，以期将通货膨胀率尽量平抑在温和的涨幅中。在元末之前，全国的金融体系正常维持了一段时期。三、农牧整合。元代大一统格局还直接催生出两大全新的经济现象，东西向远程贸易的开展和农牧两大区域的密切整合。在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宋金时代，经东南沿海入关的舶来品，如果想要抵达西部的云贵高原，只能采取分段运输的转手贸易形式，无法实现商品货物迅速及时的流通。元朝统一后不久，通过东南各市舶司入关的进口海贝，云南当地制作贝币的主要原料，即被商贾以直销的方式迅速发往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内陆地区，中间无需再通过任何中介方式接力贩运，由此实现了空前高效迅捷的商品流通，商贾也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从海贝商品的流动情况来看，东起濒临市舶司口岸的长江下游，西到身处内陆腹地的云南，必定存在一条既顺畅安全又便捷省时，适宜商人贩运商品的远程贸易路线。以至东南沿海被元朝统一后，精明的商人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差，便开始利用这种全新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商机盈利。显然，这种不经过任何中介接力的全新贸易方式，只有在全国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元朝官方出于防止商贩避税的考虑，试图取缔这种海贝直销贸易，却劳而无功。这表明，地方经济业已深度嵌入全国市场，所以这种有利可图的远程贸易形式才会进而不止。元朝的大一统统治对农牧两大区域的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通过有计划推行官粮调配等政策，显著缓解了牧区缺粮的固有难题，从而能够应对大漠南北的上都、和林等城市因常住人口增加而面临的粮食供给压力。其次，元朝还招募富民商人，将其以私人渠道购置的粮食等农产品直接从中原运往草原牧区，并由其自行承担中途运输的开支， 同时以偿付盐引作为酬劳。盐引即古代商人运销食盐的凭证，运粮商人可凭借盐引从官办盐场支取食盐。由于当时盐价高昂，且属于极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这种变通做法成为民间商客有利可图的致富手段。该措施的常态化推行，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将农耕区生产出的余粮调剂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草原牧区。最后，元代农牧区域得到整合，农牧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区域间相互渗透的态势，草原牧区内的农耕屯田面积明显扩大，过度依赖牧业而导致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脆弱局面得以部分改观，而官方也在中原地区设置了部分官牧场。正是在元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牧两大区域被整合为一个经济单元的新迹象，这有利于打破曾长期存在的农牧隔阂，有助于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所以，在化解农牧对立难题、促进二者融合等方面，元朝采取的前述做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元朝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层固化色彩，这突出反映为，统一全国后，元朝仍然遵循征战时期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刚性管制原则，强制推行世袭性职业身份制度，即通过实施诸色户籍制，将全民的户数分类固化为民、军、儒、将等数十种，每一户籍下属的成员原则上皆需世袭其业，除少数蒙古色目军户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身份以外，其他人等一般不得更易谋生职业。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刚性措施，既阻止了各阶层的自由流动，又严重妨碍了人力资源这种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帽换新颜， 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走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5: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9: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
16: 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4: 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1: 八两的娃娃菜，
22: 再上一下链，
2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6: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
4: 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6: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4: 我叫张大鹏，
25: 我叫张小鹏，
24: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25: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24: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25: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24: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25: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24: 对，
25: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2集。
11: 就让张妈妈来当评委吧。
25: 好。
26: 今天的张大鹏、张小鹏啊，他们穿着同样的校服，戴着同样款式颜色的眼镜，很难分辨。通过哪些语言行为来辨别张大鹏和张小鹏之间的细微差别呢？根据王笑笑同学的建议，就让他们两个展示才艺和技能，大家说好不好啊？
25: 好。
27: 林老师，同学们，我这个当妈的呀，有时候眼一花也能把他们搞混了，不过今天我一定能把他们分清楚。
26: 你们分辨的准不准，就由张妈妈最后裁判吧。
25: 好，
11: 赶
25: 快展
11: 示
25: 才艺吧。
26: 好，请你们俩一起朗诵唐李商隐的《嫦娥》，开始。
25: 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晓星沉。嫦娥烟鬼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6: 好，请大家辨认谁是大鹏，谁是小鹏啊？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谁有什么招数能分辨出谁大谁小？举手说。
11: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和兄弟俩一起扳手腕，可以分辨他们。
26: 好，现在就开始比试扳手腕，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
25: 了。
26: 现在开始。
2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我赢了。
27: 你怎么输？
11: 还有你，我再和你吧。
25: 加
0: 被我绊倒的是大鹏，把我绊倒的是小鹏。
26: 张妈妈，您说宁小果同学辨认的对不对啊？
27: 小果同学，你认反了，被你绊倒的呀是小鹏，把你绊倒的是大鹏。你正好弄反了。
0: 啊，明明是小鹏爱好体育，胳膊上有劲儿，每次扳手腕都赢我，可这次大鹏咋变得这么有劲儿了？
27: 大鹏小鹏呀，是互相取长补短，要当文武双全的好孩子。尤其是大鹏，最近一直在家里偷偷的练臂力呢。
3: 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俩暴露出不同的个性特点。
26: 哎，快说说，有什么妙招？都赶快使出来！
3: 这是一道书面问答题，请听题。如果你看到一位老人摔倒在路边，许多路人害怕被讹而远远躲开，你是上前扶叫救护车，还是选择绕道而行？
16: 这是一道连成年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沉重的社会命题，也是一些孩子确实遭遇过的残酷的人生考验。张大鹏、张小鹏这一对年仅12岁的孪生兄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两个人时而凝神思考，时而奋笔疾书，很快就交出了各自的答卷。
26: 答案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各自宣读自己的答案吧。
24: 面对已经摔倒的老人，我首先会想到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真的不慎自己摔倒，或者是被人撞倒而肇事者逃之夭夭，这一刻他们都太需要有人扶起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扶他们起来的。就算是他们要讹人，我也不怕，现在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也有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帮我说话主持公道，我坚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
5: 老人倒地扶不扶都成了春晚小品了，要是我遇到了，首先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不怕讹，坏人也不敢讹。要是一时间找不到警察叔叔，我就找同学朋友一块儿扶，人多力量大，还可以互相作证，咱们做好事也要讲证据啊。如果坏老人和家属趁机敲我竹杠，我就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他们。
26: 同学们，你们能辨出谁是大鹏谁是小鹏了吗？
3: 他们两个都让我感到陌生了，我凭直觉判断，先开口的是大鹏，后说话的是小鹏。
27: 没错没错，想不到呀，他们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26: 同学们，今天我们本来打算辨别大鹏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的个性差别，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学习道路上的共同进步。我认为啊，咱们6年级7班全体同学也应当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也应当是像大鹏小鹏一样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上课，
24: 起立，
25: 老师好。
26: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开始讲课前，咱们先说一下全校统一部署的图书交易会活动。我看看同学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7: 对
8: 对，准备好了，
25: 准备好了。
10: 没啥可准备的，把自己不看的书拿出来交易不就得了？
22: 有的同学把自己喜欢的书不拿出来，又希望偷偷别人的书，真没意思。
28: 就是搞得乌烟瘴气。
26: 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张大鹏，听说去年你从图书交易会上淘到了不少好书啊，能不能把你的经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24: 林老师，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但有一点就是我买书比较务实，比如去年买的《牛津词典》《成语故事大全》《中华上下5000年》。这些书有的是工具书，有的是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就是这些。
26: 哎，这就很好啊， 大鹏能在课外时间不断提高自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来，我们给他点掌声鼓励鼓励。张小鹏，你喜欢看什么书呢？
5: 报告林老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熊出没》和《哆啦 A 梦》。
7: 张小鹏还是个宝宝，就喜欢看这些小儿科的书。
5: 你们笑什么？这些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看第二遍就跟看第一遍有不同的感觉。
26: 哦，张小鹏同学的爱好还很童真嘛，爱看连环画，这也是人的天性，能把看过的书再看一遍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8: 林老师，这次图书交易会是怎么安排的？
26: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图书交易会啊，会以班为单位，你们每个人挑选一本想卖掉的旧书，贴上标签，在固定的摊位上进行自由交易。但是我想啊，这年年这样在校园里搞互换性的交易有点走过场，咱们能不能变些花样，让更多的同学看到自己想看的好书？
5: 林老师，那你说该怎么搞才能搞出新花样啊？
26: 这个怎么搞呢，我也没想好，咱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有好的点子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9: 老师，能不能把多余的书给山区小朋友捐赠？
12: 多着呢，
13: 能不能呀？老师能不能在网上搞一个图书交易会？
14: 可以可以，我赞同。
15: 要不要搞个网上的图书馆？
17: 好，
18: 要不搞个图书心得交流会？
26: 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这个问题啊咱们下来再讨论。大鹏，你回头把大家的想法整理一下，也可以给校长直接提出建议。现在咱们开始上课。
29: 同学们，一年一度的阳光小学图书交易会即将开始。由于今年图书交易会的规模超过以往，学校决定将此次交易会的地点放在操场，请各位同学不要拥挤，排好队，有序进场。
30: 张小鹏，让我看看你卖的是什么书啊？
5: 这些都是，你自己看。
30: 又是哆啦 A 梦，张小鹏，你到底有多少本哆啦 A 梦啊？
5: 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出一本我买一本。
30: 哎，张大鹏，你拿的是什么书啊？
8: 鲁滨逊漂流记。
30: 哇塞，咱们的课本里只有鲁滨逊漂流记的片段，很不过瘾。听说这本书很好看，可惜我一直没机会看。你要不先别卖，借我看几天吧。
8: 不行。
30: 为什么呀？
8: 你看看扉页上写的什么。
30: 张大鹏之书，从不外借。哼，小气鬼！
8: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5: 宁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30: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8: 宁小果，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原则。
30: 这不叫原则，叫自私。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哼，小鹏，我们走，去看看其他同学拿的书。
5: 大鹏啊，你的书真是金贵，我现在就买，你开个价吧。
8: 原价出售，50%优惠，10元一口价。
30: 10元？你这是坐地起价，要发大财呀。
8: 这是公平交易，要不是林老师动员我拿出有品质的书来，我是绝对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藏品的。
5: 小果，大鹏就是个死心眼儿，别跟他计较，我想办法给你弄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让你好好饱饱眼福。
30: 走，我们到别班的书摊上去看看。
5: 走。
31: 喂，各位都在这儿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爸爸刚给我家买了个100寸的智慧屏大投影彩电，能从网上下载电影。
30: 就是那种影院效果的头号玩家吗？太棒了，我都求我老爸好几回，他都没答应给买。
31: 真的能从网上下载电影看？
5: 能看鲁滨逊漂流记海底2万里的原版吗？
31: 我想可以吧，放 放学以后你们都到我家去看吧。
25: 好。

0: 爱不释手的鲁滨逊漂流记，胸中仿佛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耳畔回想起刚才同学们的一番话外之音。
1: 张大鹏之书，从不外借。
2: 哼，小气鬼！
3: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4: 哎，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1: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3: 宁小果，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原则。
1: 这不叫原则，叫自私。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哼。
3: 哎，也许宁小果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几个朋友。也许太优秀的人，都交不到几个知心朋友吧。有时候我挺羡慕小鹏，他人缘好。更有几个死党铁哥们儿整天形影不离。哎，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一样交几个好朋友呢？
0: 张大鹏心里深深陷入了矛盾之中，头脑里出现两个张大鹏在争论。
3: 咱不要羡慕张小鹏，咱要独立，要有原则，学习成绩要更上一层楼，这就足够了。可是咱就像一个江湖上的独行侠，孤独求败，形单影只，成绩再好有什么意义啊？他们就是嫉妒才会疏远冷落咱，咱最好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5: 张大鹏，张大鹏，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3: 林老师，您找我有工作要布置？
5: 大鹏啊，我观察你图书交易过程已经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成交一单啊？
3: 李老师，我真舍不得这本《鲁滨逊漂流记》，我有个梦想，将来像鲁滨逊一样去外面的世界探险，像哥伦布一样发现新大陆。
5: 大鹏，有探险的梦想是好事儿，可是有梦想也要学会和同学分享，和大家共享。有句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思是说，一个人独自享受快乐，可不如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呀。你作为班长，一定要注意团队合作，集体利益和共同进步，而不能只让老师满意，而疏远同学，特立独行。在这方面，你可要向张小鹏学习呢。
3: 向小鹏学习？
5: 是啊，你们弟兄俩健康阳光，各有千秋。你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那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们分享，而这一点恰恰是你的弱项。
3: 李老师，我会努力的，我先走了。
0: 林老师的话让张大鹏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草草吃过晚饭，他打开自己的书柜，抚摸着一本本读过很多遍的书籍，又翻出珍藏着的一张张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的证书奖状，感觉他们就像自己身上的手足骨肉一样难以割舍。如果拿出来和同学们分享，他真有些舍不得。
3: 这些书籍陪伴了我的成长进步，真有些舍不得呀。
6: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必先舍。
3: 要得必先舍。咦，小鹏，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
6: 我们在王笑笑家的100寸智慧屏大投影上看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原版电影，笑笑妈妈还留我们几个吃了晚饭，回家路上正好碰见了林老师，林老师特意说起了你。
3: 说起了我，说我什么了？
6: 林老师先是问你那个展示才艺的班会活动方案搞得怎么样了，然后他让我转告你，说你在老师面前绝对是个好学生，但和同学有些疏远，这样你就缺少亲和力，就很难与同学齐心协力。
3: 是他们嫉妒我，故意和我为难。

0: 说真的，我每次听到小果、李夏他们说你的风凉话，我心里都很难受。
1: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0: 不过林老师说了，只要咱们兄弟俩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你我都能既有好成绩，又有好人缘。
1: 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
0: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要你同意，我以你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咱们俩兄弟就真的能融为一体，事半功倍。
1: 什么是这么神秘的？我肯定同意，你就用我的名义来做吧。
0: 那你一定要敢于舍得。
1: 我敢。阳光小学六年级七班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掌声有请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发表讲话。
2: 同学们，我们六年级七班的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啊，是由咱们张大鹏同学发起的。他把自己珍贵的藏书慷慨地拿出来了，又在旧货市场淘到了三个书架，建起了这个自主共享图书馆。希望大家在小小图书馆里既分享知识，又能分享同学友情。来，张大鹏同学，你来跟大家说几句吧。
3: 林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4: 怎么扭捏起来了？不像你张大鹏的风格。
3: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实话实说呗。
3: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呀，这个点子是小鹏最早想出来的，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同意了，同意把最喜爱的书籍都拿出来供大家分享。因为我想和小鹏一样，拥有更多的好朋友和铁哥们儿。
4: 好好好，这实话实说我爱听。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当你张大鹏的铁哥们儿。
5: 我早就想当你铁哥们儿了。
6: 我也愿意当你们的铁哥们儿。
2: 哎，张校长。哎，您怎么来了？
7: 周校长。
6: 同学们好啊。
8: 周校长好。
6: 听说你们六年级七班的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开馆，我是专门过来看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创意啊，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不同的思想认知观念发生碰撞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这很有意思啊。张小鹏同学，你是怎么想到开办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二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轩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生意林业工厂上，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行，听听三九零的农村作文题。习近平给中康西北公布多少点西北标准准备七百个团。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人的这期七百来住宿七六块的特聚的电台空白期三千三百多百西北需求个人。李江期卡达的五秀轮琴塔七只轮琴九九塔接着南外个人。俄里总统给米塞普涅俄里推米筹备俄罗斯塔有人的层级接拍的我为人心给批人托越界举办塔俄罗斯乌鲁苏塔俄里有人接给错松全面调度其密西别也把密集具备过所行。下面来听听三九零党团习近平先生呢。第一个内控内表为内区，习近平给中康西北公布六西南九八团，六宽图六七七八，一日准备接了各地顶级东西，中央车站部团、中康科育部、直组前台、总支前排、马克思人路及日别雄路新九团，组准列车组内六批。习近平给中康西北广播多少点级别贴贴，推动六所标准抗谈，民望标准抗起，标准前一百十。党给促进就别把错存。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党中央去中华民族军团安排的主会托在内国组的军港西北组军去推了三百中国科技电台技术领导的恰恰出松会开启内部谈特别给团员空投顶级区别谈军港西北的日本雄鹿三队谈兰陵三队冷鹿三队接了各地修建党的三队人心的独西三八谈三路三八特区三八日谈人不对年让也给军港西北组军的日本雄鹿年兰陵派的陆军人心谈求救人心全有人心接给军队中华的逆着切的习近平给军港西北去广播出一百十多少电梯联系他雄鹿刘国烈出版他全一周持续短暂一百天呢习近平给中康西北公布开清团年团彻底团团白马了三六五五配送筹备囊团拉链给浪子锁了固定电白国内感谢七八团习近平给中康西北给公布你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白制作人路给公布初步开清一百团马克思领导的习近平在日本提中国团委团送礼团中会批准苏军人力团送礼前辈日本雄鹿的重振开进行引发中国共产党期中看西北组军出席全面前辈日本雄鹿的空别团来临给凝聚引发推了三百中看西北组军期在为自送休斯坦采取的促进进行把谢谢抗力前不是多少电梯马总坦没意了起码起心对于把坦马拉间坦日朗间不图天把的气帕拉林给车顿他用气帕路不及给团员坦参把建议团年托路给这月七来给路面习近平给中康西北给公布榆林电北国内路中坦空度区别做内路不及吸引了假期当运坦来气帕习近平给中康西北给公布路中坦可瓦林帕路不及开机是干行第一个来空内比为内区习近平书记习近平去让业界接力外出替国家出去拉新片阿空三界人群参见集中没影片秦女区点给了农村群呢提及给来团苍茫也不准迷途秦女区做过的西北戏剧团开发的建议从这接续共有的推上的动画团四个卡去秦女做过的电台批给东档点给接拍的各地动区罗安森给采购中国片国足了，让给其秦女可作为特区拉达的接班人，从这五三退步脱不谈，沿用空沃去念头兄弟接班，便就是批给了各地体育不谈，推蒙托助力给多不了店铺的进脱不谈，人员出动了送进也不脱谈，监控给三家仓门谈，让随开去准备脱与接电南云。明个的福建区目前松江塔监控三家我江建筑居委会派动起七吨车轨插在五五岸塑形区。秦女区作为特区团结前排来团吸引本问题，重庆的塔总开启人群天空塔，南岭地震级来团名列，木星塔那些金女家群三不随不拒。监控三家派动起塔站西侧所动的塔，市区七间雷轨三家体

0: 무신기 콘스 주니 조리 약부 대바타 중캄 냠생기 사르뇌티 나세 콘스 주니 송중 약부 책임바시 진유크 조오 조른 책임니 랑예게 변조로 피게타 중캄 크류 송중케 특주 침부시 힌싱 당토 중캄 송중 책임 조오로 증기 규바타 타주 지급니 산에 카세기 튠콘 크류 렌투도 제니 몽츠기 갸기타 크리 메베 피게 동외 내튠티 힌 티티에 지급 수지 시진핑키 秦女区作为特区呢，中抗区域松江的兄弟家别特别难女的习近平，二百多，六点九米啊，拉达的七十七楼东规片，浪在卡塞队一百十。当给促进作业把促进，杰克给批给东大堂，批给给推波了军队全部团队呢，秦女区作为南团团，来跟军械没法的军务中心区。
1: 三共团结了空白了面的，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秦女区作为文联习总，究竟做国人代表团，让每岸可就去不谈，秦女区作为村级女人去吧，现在几百小时托你们用啊去吧，团共可有去，铁托别三共给团结了空白去，那不是吧，女婿有个多个些年多难学，部队空白用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三共团结了空白去特区团。 三共及特区开清，秦女区作为特区所，两者定是平滑的各地东区不谈，究竟做哪座陆团岸可就谈，女区国内绝对解决了各地单台，艰难给可就全部下东头部切割些卡塞的难学。当给促进作业把促进，秦女区作为南路通麦站的做不谈，从今日监督局的会社规谈，新的团结去团结做。
0: 中康秦女区作为这秦女日松先生，与破蛋对台，让爷爷总谈确认别新进千把日日，秦女作为日日跟国军登记七八十，铁蛋七七度，秦女区作为特区年蛋的三公爷特区开前谈，从今日谈从点进给特区三百拉达的七八谈，主力点在以秦女谈中康点家松热秦女七六东北处，军械没派的团团团聚七星区。 让业界秦女区作为特区比例三十套，总共千把年度业绩十九席处，创办了让随秦女年代月前，将多期中康秦女区作为村巴谈，三多期新来团结区作为村巴。卡多生意，从今日前期社区村巴解释，秦女区作为特区比例安全团队呢，三年开给编组团继续培养团，新进三公里地。 阶级特区国库阶级网期，千把家的阿种阿松期，秦女人不立即接不谈，千把家的团结团结期，秦女人呢，军队请一把谁？三里团团别接报给孟西托，秦女区作为年年了，团结期立即接不谈，接不进，秦女区作为特区期，相中土阿尔为女性进行学。名额呢，借用给相中阶级国库库尼站期，秦女区作为年年卡塞学一把谁？
1: 山西榆林土三内地区女局排统体总谈区域开给结婚三届排统体参观男主播谈及，向谈重点人把的协查所东行学。土当村镇级社区二位协查一把谈，秦女区作为代表的社区长二位年来开发的交流一把谁？ 上海松江土黄埔藏布界别黄埔藏布洛塔强给社区进步年，结合人别重建了建设规矩控诉当的行。黄埔藏布洛尼中康松玉塔新来团结建立定西开进行一把谈。黄埔藏布强尼重建了塔重建建塔，我团团来去定来行。团共建来些塔，青绿的眼泪也开把人民的三内体格麻辣肠粉代表了戏剧塔，接续定做门诊话解一把谁？
0: 龙安县的车库专业培训，让业企重建的监督局的社区团新来团结团结组，提前组内军康秦女区接近内单，接前来店铺用外军用七八团推送所，每三秦女区十只团卡塞数据一百点，结合接电价送用团，女控、军控、科技跟送，人力送用军人，加上军控送用批准了兄弟家伙所，每三秦女店牌撒空了二位内来开牌，排动妥当村镇去直属团，代表了四句团结一百十。第一个来控的别为内区，这次直接看给总理李强去，参与团结七组，毕竟图卡达的给欧秀伦前团，七只伦前进组，目看目的团接前那话谁？李强去，卡达的你为啥了错过社区的月牌，中国特区绕的开进行？
1: 主席习近平谈，也不特别没那么热，特别跟你这话。中国谈卡塔尔的指望，带领空白军统统一百团，七十天平均一切七次，军械没派了三点多进去。中国桥内卡塔尔桥的两头，地图绕来了兄弟一百团。

0: Today, during a pension gathering session, New York Times major Mitchell Rinne, Mitchell Rinne, so he can keep nearly 10 to 20 years the, he can be remembered as pending TV show during the year. 去年比充满团结的兄弟家伙谈体位长相路团结苦了谁比最终满了走破的规矩动口中国去年卡达尔索为啥出国结合谈提醒给及其所谈练图是规矩写的电令我怎么拉索用法的规矩动对学习送去把谁摩哈摩的希卡达尔去年中国派给这块的通信骑行把谈中国去谈彭任卡奇中文了兄弟家伙谈 编辑了牛村塔托萨的曾经我们从苏州来的所提供给我们的人类定时度当地给客人比特殊肉的职位做点退热色把娘土端的学习送去把谁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结合居住习惯把韩正期在女人给接触福建厦门图卡索索中国人各部你出版中国业绩马教牛村无车纯没从头的修改的配备 不过日夜总理宣布他编辑了他马教苏来杰克部长经济普利福他可不吃无数论情宣布他批给冷静连坐起主席宣布他不经济孙战托四位也总理宣布他编辑了部长经济美萨罗奇杰他接着那有把谁普利福他接着能够韩正奇给客人比国产品特许经济之后你为路线行 中国塔不过日夜特许肉的之外，原产地电表案批给清白谈，去年比新来塔参加所提供的两类了有些重置套餐，也可以比民办了。我们仅仅去开边中有把谁？中国小弟不过日夜去他两头，也可以比过去去西屯开前团聚也不前年，去年比牛从西屯切入东华塘，马桥地区的兄弟家伙，你别两类定时不动话这些的，中国塔不过日夜之外，原产地没牌的批给出去了规定东的学。不过日夜去，给前电表你不准备扩大前年，中国塔有了给边中的牛从之外，原产地电表案批给出去了规定东的日外月季送去把谁？普利夫西，不过日夜去中国玩去之外的菜团团进几个月。 中国批给给娘们老总谈这些的针对疫情，去年比开工卡给我们娘们十多栋的学。中国开来呢，不过是家人马教来到了七八月，就是各所学校联系送一把谁。孙战托他接着能够，韩正奇、梅林外空、主席习近平去，俺去苏主席洪森堂、吴秀伦亲、胡马奈他接着那天。
1: 除了三百团南滚去中国塘，可不止两万几吨草花对白起，几千七十滚南去。中国小弟，可不止小的娘们土，也可你比国际级西团开前团聚也不谈。中国塘可不止四川玩去，团聚了五连级内部团聚也不接托，开工卡去我住娘们，俺都会定时不动话谈。鸟村马教西街间了规定当地，中国塘可不止在住娘们之外，原先没拍的空白住就了规定当地学习送去把谁。 孙战托伊，可不止他中国捷克尼比瓦的在线私募电信，他的派出所通，平均一起谈解决了几个月。可不止巧的，中国几个在团的最初内部数据调查结局谈，中国巧谈编辑了牛村谈，马教、玉国、查杰克绿了东地东话所提供的两类定时不动话谈，预计南京宁军扩大前的，也可你比民办来判定针对学习送去把谁。没啥罗武其他接着能够。
0: 韩正奇，他六年中国塔四位也运用特许肉的指挖组年六九块肉费落实行。你为落实行，杰克尼贝做不大给特许你这波。中国塔四位也指挖全球特别空白情绪。他来到我安排了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武器其他拉扬接种那天，推了三百中国塔四位也来往极端操作对局了，可叫三对那回事。
1: 中国小弟，四位也巧谈，推门套，杰克尼贝做不大给西屯开钱，团结也不前天。七夕天，团结一起，母体十多动画谈，去年比让民农村出去去西屯规制也不惧怕。编辑了农村谈，马教蒙西之国，三大的团来说，提供给俺们来十多动画。中国开来，四位也是军队，马教来他了，解决了规模动画借钱的，中国谈四位也在做俺们来之外的，空别俺来拉不用就了规定动对学习送一把谁。 没啥逻辑，四位也确认，四位也谈，中国突然话了，平均一切解决技术进就谈，中国几个数据，他用解决价值解决模式，中国确认，四位也立刻做准了解决了休息安排，突击去学就行。
0: 中国谈批阅特区集体协助的兄弟家国谈客观看给年来军械没把的定时度当天结合你不明白来偏得准度乐器送于不是。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三年看给列车开进看进了库林电信电电安规定当地不协助会批阅了容地前行于。你晓得第一个比更新出这列车的成就出国国外广东给区天空规制列车出林三地新出电视机器出不下做阿列车别推上所里有把事。成就出国国外广东给区天空规制列车人才了接着协调国主有把谈广东云浦创业的起西江藏北出修内地新出电视机具体出张北极广东努力社会土地也有把谈冷就及相谈重叠加的中年级面部这些东西也拉怎么了偏把土地运行下期单呢你当送出所计落入出下东土地国际结果足球车黑龙江给牡丹江创建图临海出租给组织体让经济托给给别他们动冲给推上所里域也可出备列车开进给南昌亚的恶主义车行别临海出租你黑龙江出这几次列车开进去行别没有了不利出库顿切图不谈推送行出准备亚军母车捐案来给你出了国别六百七十主军不是正主义孟西这个卡级组织切法的规定脚步东西域明儿也可比龙安县给车轨捐个牌总的列车南昌的大连金州湾接近南昌南昌去客车司机给拖岗组织车具体全用的沙田去出不去做安列车牌推送所列有把事给南给初头美术凌晨给南昌通过银牌问题南昌给推定堂不如命运主持恶趣月牌提起客车司机拖岗谈特定两只用两年准备车些有把谈六主播技术切切每天吃协同送给新田向下的社会体阶级客车店内开进去都有运白事。新疆图天山日月洛江镇会给咱们送来过送送奎屯内多山子塔天内库车牌起牛坠熊蓝起坐内村间人心起来着阿克桥马克普拉尼伯提阿列给推上座位的运白事。给咱们送来过送送牛坠熊蓝泥给南图准新片干脆修牌坐内熊蓝列车行行行铁准草牌机天山日月洛江牌的准备推运体谈的出最巨品的出最西牌的通途主角一百谈落实不如下东途运百十一贵州六盘水冲铁的水城区所责任给三百脱水送不的安盘牛坠熊蓝铁天门三金准测者月行安列明年三月定居所起来个了女秀与贵贵的东西去安盘牛坠熊蓝起贵州以安顺坛盘州尼直推些预备坛天尼杰克比牛坠熊蓝查哇杰蓝出来过去上海年昆明牌起牛坠熊蓝改替单位来这些行天门三金起北盘江藏北重容期末拆开前预备坛即领在了密切东阿边阿中阿松月情三月坛三月盘了拖在黑白密阿边出租新月牌拖在尼格拉月牌拖刚西给拖在坛送给月浪口的下东土北极重容金奥尼牌的月牌推运体坦爹出租送内干嘛将阿咱牌的通途主军不是第一个雷库内被为内区也是季节宽生就的兄弟看起到我国别次一年前啊这儿生就的永乍从头错过他所谓他切定间不谈从军部人类谈越国的不谈从来都归妥当季节去借起这越跟国陆军起切得那么松天陆军界被尊推来不再脱北空被动就行些送去把谁陆军界被尊推来起把提他是国谈恰路假如中路苏里面在以前进入的习俗人类给写点定色牌中回苏军给天天吞来了四季雪明儿让这些陆军给被尊吞来给推测人心来日给习军研究起来长不如趁你谈阿东生级雪吧谈来个天气天趁宋家恶修了你我生级雪情来日时被陆从你的拥抱国统就趁接下生级雪吧马赛铁蛋切不记得三年开启我们人类许下了宋军他军军起诉切入当年陆军给被尊吞来恐别了规定东西雪那年轮住牌里个也用俗我们俗看车机谈协同国际预备谈切给宋家拉谈提醒吞来给马拉那把面罩话车你拉预备马赛陆队从吞起地步具体期间给杰克谈社会结束拉了切总统预备谁三军的永战从军团这月跟昆明的三二头八阵切牌陆队被尊吞来必须恐别了规定东西国起三千的切牌囊 Sane kaki, tunle kipzuki sabja kangkyo sowa ta, buli tunle chugu guji ligur so chenhe, nyedu ni shuzabja lo ligub, shikyun tungjuru gyatimbe, nidin kile ngabchu sujun tuba chiba ta. Zhonggui zechu ki chajian congda gyatu ne, shikyun tungjuru dongjimbe, kende tunle ki chuzo dongcha do guba ta. Nyedu sumju lo ligub, zamling ki zesun kile ta, chajian buda kajik chaba chenhe, lukyu ki bichun tunle ti, kula shibu, rintan jita chu ki rinba jingwa ta, 自孙及车所累怕的规矩东归回浪色顿月季我就拿鱼铁蛋切不及图让给起米特人月季陆剧节别尊吞了个了狂别东法的女不仅图不前天上色点别吞了归起吞了给烈青为了走法的夹不住切不谈马拉人心给比度他前天人心给大结怕这个水团吞别理智节前天米热内米热怕的军尊切别了这题 加速去敲巴塘，酿酒其融会成精酒浓了酒味切的，水军所在塘停着清洁泥酿制丁色土白细菌不是。第一个来困难别为内区，前天成都来这空白东北罗安镇去参观专业吧，你家的八镇切巴塘，你东松竹楼里个让给去，全用内贴着铁骨仓瓦塘，你把我们村去成都长瓦三八西做专业细菌不是。
1: 加贵南明在做交通等预警，天南你东松竹楼里个七镇成都来的个拥抱国同居七七塔七栋新白小区塔，七镇蒙西这个了人际线呢，蒙古国同居七松塔街东东就行吧。提醒六镇来个进步路来的参与拍摄，加着军新白小区。
0: 人类子女细菌艾克萨弗洛普斯高等阶级性白细菌，我及就看吃点东西，加上各种各样颜色白细菌所处于不是。结果呢，昨天来跟看你说这种东西，现在吃的呢，推动图初级从旧小菌糖，也用实际经济子女查完做元素动画，把那子女拉在给共同开心就糖，健康设备出现切盘，我及托强干的女朋友，两只空白了规矩动画。
1: 格尔就南北SIM卡塔，查件没被成都拉在所，拉在三百批旧塔，来过三百托管年生了固定电白工程规定动格不接塔。提醒来日的考虑加快了我国切片，出的看做不塔。来日起来起，米特人女托苏州南派的规定定时动作了加表切盘。业绩查这起，他向加起了动作了军区按规定动画。送过来成都查件，可能是不如切表速动画。 给钱起来，电信固定电白工程，六镇铁工铁，让大三百所处于不是。咸阳七桂南，我及A直促区我就杀到中秋塘，老托卡巴拉铁这起送过来片区贴电动局，人力所给拆业村大马拉所局，军人人心就过年，闺蜜塘拆业，电价所初级给个在拉在新旧小区街卡塞所有不是。
0: 中国陆队前进吞了空白新旧抗体所来谈，变成了新旧所以所长官兵去。我把钱呢，你东松竹楼里个，吃菜推荐他，你把我吞去，趁东查我三百，全用来准查我谈。那在我吞他，叠加村镇土牌，吃进趁东吞了麻辣，用牛肉茶店，吃进趁东来的，听着见到就是外空的，但不按不图就热些送一把谁。第一个来空呢，别为内区。
1: 这次季节拍三角的兄弟看起，到我国别菜端人草拍三角的用场村头套，村头布摊浙江新青所这有根据的明年，可能是一部城镇农村开外嘛端草，更加不提到我国别菜泥小松年代菜泥小端人拍的浙江杭州市泥就行白过了，我就难过谁？城镇农村端草套。
0: 马文AI他突击切记片，路过了去，决定做二新的，正规期末也规定切一百趟，突击期片决定作为正规套马铁水月季，我就拿去。隔壁队，这算给毕业期末年级他，绝对他正对前台，解决毕业趟，来的规矩，人员他那一阵他是不是三段那把全用两万把的小酒车。
1: 咱们给每头人力去国际针对的期末谈，苏联人力规矩针对的说，推进度确定不是。明年拍了，第一个谈是归家的艺术设计谈，第二季制作艺术设计内容为全面敦促南学区点开不谈。针对南学区及业绩双边都涨，加上艺术类给学情，期间也针对操办开展各方面机动部来给予不是。
0: 我就写不得行了，你都居住两天，你都你说怎样来拍的？中国城镇建起自主切片，是不是启动南镇的进步路？前面多来拍摄，加上竹子滩城中人心不谈，替快乐社区前面出在来，加上那竹滩城中也一套有不是。
2: 那么确定的样的的那种。 Tera pikir ke nokjak ndine tu. Tandal hingye ne senshi mo dini, duyan lundi ne hong pege tinam ke sengyuri nyamja li zeshi.
0: Digi likung ne biwene su, cedu nin, ari zongtong ki mikse ponya wadi kufu hi,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州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州云听南节用

0: 中国民族党、马拉点别国年、三支节入社、保持阶级区、陆军人心区、广东阶级、满土动物党、上海严烈曾祖批阶级党、多批主角的规定动物年。
1: 埃弗里克南极极客女婿曹华修哥改表级别拍摄，天内一些些马脚我看他，他可以论判贴着说，第一部三部准备拍，中国可能是比老早级客去推测人心他，但别忘记三米七八七的东哥修改新血，可能是比最近去穿过人心，没什么说，顶是读书的，中国去新年给及六零头哥的孙秀千不会去。
0: 前这批政策和国家关系，可能是批最近全国短期逻辑松为新，有些从这个多年，俺们追他，俺们追，俺们追建立关系，日久见不淡。全网人流太广，这个年，用客气推门文字引破，体外长下六天期，可能是批最近马拉丢个年，推门给日短引破，村突击送一批。
1: 美特人女堂昨天，零零三个月，三空三拍，最近这个美特问题，中国敲开他念头，最近这是军前面拍推上土弹一批，中国可能是批美特人女最近去全国端拍糖，咱们美特人女，俺们来争做做去全国端难题，给个拍糖，两党集体，美特人女去可能是批最近提全网念用糖。
0: 国营研究教授规定党物堂，根据冬季抗阻区全国端部通知，大略党委安排根据中端主席汤姆提特区立足中央军，中国局区主席特区南苏三队集体根据冬季监控区南苏区冬季南点加入市。
1: 个别区别，俺们这个操作进去主席贝尔伯克希，根据这两名松江塘，充满人流量，改表级别贴。中国票委李建妮开讲新的计划信息，俺们这个组去，俺东松就去，跟团批改给出任了规定单位贴。中国内政局内部准备进行一步谈，台湾开联结尾不信任，中国开联六点七八三八三。
0: 合同给给开启，六党集体，俺们来解决台北东区预计松下。台北端看，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坨，可能是批最近领地日军不实。中国确定敲开他念头，可能是批最近去全国团购去购，规定台湾来不当地。推门托最近的电梯申请是我谈，俺们给了电梯，不断团购集体。
1: 可能是被最近台湾长下陆军给教授点兵案批给中国各地东军一批。习近平去，俺当年可能是被最近去全国准备美女尼台湾长下陆军去，可能是被最近马拉祖国规定冬季县，中国逃得派出所，陆军去阳台被教授拦脱，迷茫去三段电话侦破他，那么去这边第三侦探。 给科普卡塔念头，明日给两万集团超过对口，规定东区银线松多。眼前上海俺们来争做空岛给科普做大连线连锁去冲突，天一出不堂。上海俺们来争做塔，松多这回冲突，克里斯坦去给是必胜开客如错一批。中国给科普主席习近平去，给其松懈难题。
0: 上海俺们来争做去，批改了密地公车卡西端那活塘。上海俺们来争做去，南北铁外六百国内端轨铁，公车卡松端那块，推门给文人给开抢一批。大陆内上海俺们来争做做铁，老年人的块会老些阴险，当面社会人心去，店家俺们来拦酸甜，咱们托俺空加起去谈，明白了吗？是。
1: 批改给命运被多票切去解开，三空俺们来争做三百十多个活塘，他叫上海俺们来争做题，给其一万三百，别村十多个一批。他定期有做托，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题，批改给春节开启去谈，再去三百个诺，俺们来去俺们用开启去切，交通难一批。 空岛给个屁股这去，上海俺们来争做做题，老二十三个国会，
0: 比生开个期，扎南了明大规地别我堂。上海娘们曾租期，曾经期吹去一个说了，说句堂，可是不去去，求钱这不，特通准这一切，你是咋骗了？春江中所，上海娘们曾租期，轻松节目，恰巨我了电梯，原人写的堂，推门撇个期，刘三婆模特总局，对团村把钱有些。
1: 同埋三对之间，空投一个名片，中看上海伢们曾做，感到七十多钱，老出堂都不需要军队技术培训。南宁天津五座堂，上海伢们曾做客，中国老酒一批给特区随不堂，这些些精品客，过了这批九江公交短廊体，过了这批九江了，兄弟脚不堂，透过长途动车，中看老出俺屋里给做培训了。 上海伢们曾做，过了这批最高难修桥，开车三段也难入不些。这些些精品客短难回，先供团餐席，看所说，过了这批全国前不些，两连大事体。上海伢们曾做客，比赛体外脱位批给了贵的东西，中看去些来给做票入不些。
0: 中国电视编辑者王新旧看，日常偶遇连岗客冲击巡逻，丁小新客。铁托年，上海伢们曾做客，过了这批全国前不些，两连虎大单位，来的开进行投票年。咱们新的他，别给松江吃起，南北体外交往团结一百三个月前，一起能的送一批。
1: 老二不是看约翰内斯堡老金克新旧婆，恩卡拉克，中国短片，过了这边全国前不些贴，上海伢们曾做客，人堂都是他，别个客开着他，菜团集团中贴，全网伢们来吃就客，做起三不可断节一片，文字难又不写，别个你那团预测他就级别地面解释。
0: 明年上海伢们曾做客，空投一个客，用客啊，他给空皮客，各自推个做内月钱。第六，台湾唐不年准备拍，中看上海伢们曾做客，空投一个客，现在了。迷茫小哥同桌的青衣堂，今晚食堂三亚饮食片，吃东南京吃不提，推送来，感觉就是糖，成群古牌又不是。他的客五座套。
1: 中国小区从头买教堂，俺们这一片女工团公司随便开工去，俺们三点多到我那，每特人女堂称自己变角，江多团来说，三台开工去，俺们俩加起是东北八十堂，天天天津土，中国堂，上海俺们俩赞助去，各国变角俺们俩店内做不少去拍，每次周末三空俺们俩订食堂，电梯必须拖动进了，规定东角吃一不些。
0: 中国模特上海伢们来轻松节目，空到他伢们托上海去引导观众看，过了这批全国前不些，团购集体，过了这批全国通过长途动作，规定动画堂，明日起两万集团超过团结，中国老主堂，中国去些模特来结束表演不是。
1: 中国改革开始主席习近平，他听改团村镇党委批判，开个时间去来日开去。主席习近平，他听改团村镇批判，推磨没应别，推年点不谈。中国他开个时间话，俺们来去留三不中不，瞧你批这晚批改了，开车三不端南月节，再去定叫闹事。
0: 眼前，给克米比做大客，克里斯汀去解释，毕生开个桌见面那话谈。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去，克里斯汀去谈两党集体。中国谈克里斯汀去，来往集团超过中国，规定东段月季在那去。总统扎夫罗夫去。 主席习近平当天参政批不得多年，开个时间他中国外事去，在朝什么他，出差到外接不接，并且一起俺们委员不谈。给克米平这位批改路给他去，那么在多点开钱是日子在那去。第二，主席习近平去，开个时间了，给团村镇当天送不贴些，开个时间就去，在西头外快乐多年，去快把路外边关注了，送完去那去。 总统扎波罗夫奇南唐图主席习近平的苏安修克给让提盖尔佩布尼金图罗布坦几不引起就让我提多年给克米比做大话编曲一起签不谈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이

日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前中轻松，俺们天地里正气做工不给去闲，天天开门领个车，便给那位领个他养姐妹开店这片，能是里前看你这里去学，天地里在那里下，农区中去，所中去，赶门出些过里下，我就去给他领个车，农区下不出个去，俺们就选择去。

我那车能就说中去，赶没车提，他怕龙东上去路过点不他，车提这边差点接不过那日下，但能团结接不呢？忙说去，你最难不改土我们不他，团结说，我那车老车什么样，我都不懂，明安呀，赶没车提，能就怎么些？ 别个去撒桥扛伞开钱，人心检查七十三岁，军政部南区北京话，忙做去高速投票，那为人类救灾体，拉里向迅速改进去。

六零三朝堂杨桂兰朝车三六堂杨桂四千桂在起开局点别孟西我里下开局起下不住西别团体六百有心刚别动我堂杨能楼后刚地七百口四千就有事但一年里下不住你起今年西起团结图片人类桂在西没银牌下不住你没三九连团片对恰西达地母松起给我的刘安一松起各个周安他刘起能够他归去给过兄弟听得他读嘴他说的说娘姑姑就上面托起给起当他我给他人们养着他蹲地加他写起加的他刘起起过靠松前提只能上松起对团证明几日蹲不起来就要写

现在我们从下周下吃下个人呢让心情对不他从外面他于是控制了所改革家庭去从外三部电影片写起他车中所举起给了他热让他先他年不久的电梯出片人类就在这里下快快回头当我们从拍起下出人类去开光天的下笔呢片中他从外四川甘肃云南结束特别修行有事

天呢，俺那错他痛，轻不走路些不些要些。第一年，突破男女日下，养个路去，少拍些，麻木加些少不些，下生加些去不些，二是体育去了些，十些积极输了些，突出积极凶了些，结果俺明天过着些，哪儿他个明天他了些，他个你不看着些，给了送呢，让我哥哥去。 多了，送呢，出国之旅去。这次中去泰国这些年，泰国铁路都在用完小时，但能去多。

Tinkanam's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道卡巴掌浪口落泪人力道歉所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置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难的这念不云听难语安足云听难解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추
3: 승리계 군감사 샴르 중앙룽진 인진 지급리군 표가룽진키 롭종 투츠시빌 전시우인 안내팅디리 전좀지다 년준쇼케 미마자조인 드린야 쿠베 모튜니 시진핑이 트럽사비 중국 개준 대비 지소를 놓기 공비 롭종 지둔 시비 슌지 무튜니 시구인라 시진핑이 트럽사비 중국 개준 대비 지소를 놓기 공비 닝둔니 카세 계단 균균 접시시 카세 계집은니 中国开卷点比基础人路进军北宋级别几连给你基础人路给听日间谈中华美丽给加德勒不清文句谈巧用呢就这几座军突破级别蒙西托控制你所言呢突然地退役度立队九九点行盲族云了别用塔罗谈前段一文给基础人路听日间给几个冬天组军切过把卡塞斯语把谈
4: Turopsabara, 中国开卷点比基础人路列队给几个不尼巧用西印不谈特区给个不尼巧用西印把卡塞随行卓兰坦日比雄路冷路人力界给定次七点多东归路那些签约吧巧用呢九十九色比七比几米比尼中国开卷点比基础人路给冷路推荐坦偏见东归不谈
3: 几个军用马拉坦军用情侣听日间都女娃的军队东归吧卡塞水吧巧用呢听大了几个军娃的军队东为几米边里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清军马兰族不谈基础人路给清军几个军归吧卡塞水吧内部三百五莫不懂点的东为单个米边里单个官东的年不谈几个连土吧居居三我几个密码莫不西
4: 祝你密码莫共怎么领导给莫共责任组军切过吧卡塞水域吧中国开军点比几个亲笔亲笔给给进这我三分组吧的军队当地每日给两万几吨操盘组吧的军队当归吧卡塞水域吧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切早晚的球笔开军你中国空军当跟国际引吧他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冷路给给咱切训你中国空军当跟国际引吧
3: 当你切断切不西跟国际多不秀引吧退了三百了当组军给接浪这顿吧当组军出于给切不西组军给宽内开进不断断过吧卡塞水不接行军军就不是希望你当给恰恰有些人国际切就军军他密码电话人进去军军巧用内九九色别切就军军别接跟都西三百军军密码人金让大用就军军 巧用内清大的几个军区军区基础人路给单位人单到位马拉军区别界东为车都满总金宋坛六九七军区密探人群看西屯两面用军区只用给几个边界大瓦军区但给密码莫不能估计张三七军区几个接了冷路泥潭每届几个人瓦的军队东军区每届给两万几吨操盘组瓦的军队东军区 教育呢，党南京教育局、军教界接管的提示。卡在阶段，军教局些呢，系统统执行，解决了区域问题了。俺在党给中国开军队的基础任务，增强百分之七百，廿五年之前超短切一百天。抗体陆地习近平首先认为，党中央给中国开军队的基础任务过了给去年人心给，我们在定十度偏行，也切了松月了。
4: 科班托罗涅巴村有了，日本雄鹿团拉林松都接我团，我们忙我团，德特忙我，嫉妒球比开卷我才会员。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卷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里，咱俩唱了电子电波团，绝绝给了扩团设备团呢，马克思人路给电动给外省人拨给员，广播提来，马克思人路给参与日本团。
3: 七十一边角日本团，参与基础人路界聚集度支援团，陆军团运送团，忙不及聚集度支援军，军区偏远团电力送团，能是亲自接送送，当用接用马用送所，铁棍卡聚集度支援了。随军给空龙军用参与不忙些，到我三百人忙不及参与不接了点，空军党给申请全日团，基础人路组军给全日，每日给基础偏。

0: ngoyin gyundo le phewi khurimsi den yu ba ni changgin gyundo ge chedo ngoyin gyundo ne ba tha gisin che yu ba tha ngoyin gyundo ni changgin gyundo gi dongme gi jinje si yin xin ti me la changgin gyundo sa ba la riang go zong ba xin dang gi mi ma lang gu chi che di be de che rim la chi me di chi sarji yin ne yan zha zu jun yin ne yan zha gyur ju yin ne yan zha chang me chang ge sa ne ngo yu chong ge du phi wei phi ge gi tu ri mi ji ba ka gyu yi ba ji zhong gu ke jun den be ji zo ren gu gong ba zin jun be sum chen na ni ba tu tu rup gi ke ju xi ba ta tu rup gi xim ju che xi de dong de pe pe to ne tu rup gi ren xin chun ba ta chu ni ren xin do ba se jun gi ren xin den ba ji gi ngang du jun che me ba de rup du ge bi sun xiu ta ji de ngwen du ju ge ba de xi zhong gu ke jun den be ji zo ren lu tu rup sa ba de gyu ba ni den chung wa ti ni ngan zu dang gi zem ling ni zu ta gi khup gi ni zu ta dang gi ni zu ji gi jun do sam la ce ri dan tun bi ngen xin zhong bi meng xi dian du xia bi ji yong tan ji wei te ju gi sam gu ne jin xin ba ta kang ti kom gan dun bi gi zhong gu kong zhen dang gi tu rup tan zhu ji du ya tun yong wei wen tun ren xin gi ren xi dian yu la lu ju gi chun ni ta lu ju gi pie jiao la ngen xin zhong bi ce tu rang do ta
1: 在推顶子层有不行，偏见给推人头那点呢？当一个走进作业吧凑村，就去关键他，基础人路听了不见组织贴了，路就人心给冲着特别不谈，让一个偏见的，我组织三百点立于前，中国解决的比基础人路你偏见给推人三百的教育不行，当一个日本雄路给三对贴推给三百千万他，当一个四万强大他。
0: 是一种特别的三对内心情怀，偏见动员都是他偏见动荡了，不就是内心情怀？偏见给苦肉他，偏见给吃惊了，军都开心情怀；偏见给出在他，偏见给人家俺来讨话的苦肉不解释。基础给教娃做一套内的呢，让你基础给教娃做题，迷茫给你的心切入周围我也不谈，人类给乖乖谈，结束绿皮基础团结娃给教娃内。
1: 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杯，乖乖，你的心切入中心不谈，偏见透明人心，推上某种为怕的给给我的QQ。陆军人心给普及的年轻的偏见给借用了，加起心定色比修金特别不行。别的没变给他那点呢，当给操进俱乐部的你，你就被怕的你，落家你给别的没变给陆军那位那个并不的，俺最巧用的，军职基础军头归不谈。
0: 罗家塘边别的米兵运输的奇怪不嘛事，特种跑不了多远，巧用那几撮人路听了不进去，几个组军区别，特不那么三百千年。罗家那边别的米兵的车速，本就奇怪不行。几级困难的他那点呢，让爷你几个钱不难，几个等点都偏远，各自提个是难不谈。他呢，几级只能让我买不了，唐林七根没人不谈。
1: 或者按天秀期间谈组军期间谈，你这期间恰远。咱们邻居中国的托南七嘴体，他的内心给加起瓦谈，土古的草瓦，几只是穷牛面筋。中国咱们的修金对嘴体呀，他的内心给贴不起瓦谈，定色吧，铺垫不起穷牛面。有多年前的大草嘛，陆军给内丘三百谈，退了给内西三百多年，前的段天兵文字谈，巧用内写到七个不得是。 陆军给扩了十个军警，退了给陆军狼龙的球了，几个集团没利息，他也用过呢。你把图陆军短距离电子打了，短途距离行，退了偏见给陆军车多，偏见用可不得是。中国解决电别基础人路，退了三百了，绝不腻。中国三百五年村团开发的图，就是过一千村，让这基础压力控制成为农民给这部分不谈。
0: 让这几撮给给娃做普及的穷人，农民给这不赢了。俺就当给借用米利卡给密码了，通知你提前的，为啥找位忙完把三对区别，农民给浪着演戏。中国解决的比基础人路，退了三百的剧本呢？中华密码集团几个给偏见给陆军团，中华米的给偏见陆军了，恰成了，听你千不点不行了。咱们的基础人路给偏见陆军团。 每日给基础偏见陆军的恰成了样，对你千不点不信心。抗体二十年送的，给把忙都成为中华民的压力两百年，九十九点把的给我谈。
1: 天呢, 东天都有了一种就乐不起用为顿水行。 中华美丽的家的乐不起文具的起兵顿中外东电波岁月不存于今千里基础人路了突然你的起兵中国如接到他孙秀切切的给的怎么里头中国接近的被基础人路给他的乐不起全部都真不存于中国接近的被基础人路给中南谈雄路冷路人力界军马切不的批给穷年亚天中心比给个听日间都给别中南家界不谈 怎么里头给永牛人啊撇见转对眼月了人一让前都短对眼月比几个他没的了当个三天短对七星每日给刚刚写我的中国落着团中国趋势立即所票啊存给月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年对那我了退入三百十八年中国开军电被基础人录给退入三百一百年先被退入三百抗议文言 退入三本地里，有句关键切存给偏见决定他，即军精进一百万岁，抗体退退偏见给其他三百万不是讲存于别，就是偏松操心扩展定色不是。退入三本地里，我对其中他，我从军人给毛文三都对不他，陆军给拆迁三百万，目的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了，给个了不起尊严级别退入是。 俺最当给密码了，你去切的。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跟着咱们立柱门啊，三队团抗兵等我谈，咱们连交军的团长旗贵别，中国我在了切切忙不下雨。退了三百难途，俺最当给解散军委连根昂谈不宁。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进军北宋七八七兵就是得了，你我了没不谈。 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偏见动为，浪迹三百趟多年，进军泥土岸村西部滩北头七里，中国路基础人路了，一得五阿里七万八十多公里的深。退入三本地里，巧用南军这几座军土兵，建个普大七八零八滩，天天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建个东边军土兵前边退入西深，但个草间军路过北头，巧用南军这几座军土兵猛西顶多，恐怕泥塑七年。
0: 退入地退一坨，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当地军队部前边，特区给管制项目不行。退入三边呢，落在电报单北村两面去，乔安西基给几个把的京东给管的团，乔永西也特区给管把团军人啊管的。当中央给管制一看，落到了团军基前的，乔永南就这几座军就用送足几个把团车，猛些铁顶多。 巧用南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组军级别列阵三百几块。退入三本地里，改用美利卡给迷茫给团级别特谈，各营点别错啊，军前面的阵地，迷茫用作人民群摩托全部人员级别退入时，迷茫了你去前的，各营给错军军团，团摩托全部人员有人，按最当给幺二面兵别特没兵牺牲。
1: 退入三边南头，团长南北军都，透明深端马接不了，且加起为迷茫给第三的土兵，这边温州的也不谈，松江也不，矿北也不接东就提，他的派出所车就脱血了，真管不谈，忙从监送团立即起步，就在军前面把他拖到东归行，几撮给常用场地，军前面把的官兵去归了，休给们迷茫用作了俺们为第一抗战的错的日军也不谈。
0: 迷茫用作团木头、秋布人、牛肉为铁托，每栋六层给偏给三百千多旧款。退入三本地里，中黑普助用给深端多不及给中华美丽家的了不起用为中国普通温州的七八的准备退入时。中华美丽给家的了不起温州的七八年，中国空军当给陆军给这些。中国三百做不贴，美丽家的用完了猛些点不些订阅。旧旧过夜，了不起给三十三八天。 美丽家的人物的孙秀堂给他三百几十九元，退入三百南头，中黑普助用给陆基新级给中国普通两年级别多不秀全部集结起的，跟着有了电波的强行，别准团员团，全面团聚切切，美丽家的人物活动范围扩大了三个县，退入三本地里，让年年的心，咱们给卡地给机会团年娃的基地。 军前面不啦，每日的切切压力七万交币退入不行。中国迷茫给团南面人一跟团南谈两万天，几个派给迷茫跟团南谈两万天，谈不着只有不谈。 중국 공전 단기 토드 파르숨토 미지르 알레치웨 리키 사범 비규티 렌이긴 겐지르 지유보심 트럽사베 낭토 중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运动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性的运动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中国铁军电报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举报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迷茫给各营电报错误的将领过过，你的心切入中心不谈，偏见透明良心，推展没军为我的给给我的考虑，切不是一个冬季开禁地。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了中国偏见的那天做特区级别，作为修改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日的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断绝做偏见中心与不谈，基础跟改为做呢基础改为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主马为浪子赢了。俺做当给他们一年特别当军军级别特别赢赢。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团队偏见用的观点动呢，你把图让业绩做跟给我作为耐心规划提示，让业绩做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那些东国别我就我主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点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热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也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脸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国国谈明年边角谈人脸给迷茫给国国矿米土别内嘴娃给我也，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嘴我的听不清楚。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青年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给我作为国的跟对出养他的角度决心。九十九国一期期，俺就当给陆续给娘娘谈，让业给几个给内住了，村里当吞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促进改变，让业绩促进给我作为国的给先把哪里样京东青年，让业给他就七国兵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入中心比，我不谈人类给国国谈，结束绿皮制作团结瓦的跟给我饮食对不谈，俺就当给冬季的西松林，阳台被蓝桥七角西区松电笔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的被制作人给拆下了工地当地，从这有多少瓦浪有不深。九十九国一定十三的工地穷瓦谈，中国铁军的被制作人路定十三的偏见穷瓦谈粘连。让业绩促进给我作为我谈开局了，有多钱不穷也不行。让业绩明白了同居的主张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久的切不谈。面临我的巧用年军政基础准头就赢了，迷茫给各级给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论作为，我不谈人类给作为铁，日往俺的图案对句不满色，特懂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店家可有所求的日话，你的心切入着心去。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在几千年土地安山穷瓦谈，几座团结女秀的却忙不起来，怎么连个团结都参与别？铁腕不如团别那段呢？偏见脱敏娘心，推展没穷瓦谈。偏见脱敏娘们的做杀工卡谈、贴工卡谈，却说是脱娘不是穷灭不谈，更不有几人来有几同为。同明年被农村那边，即偏见就在土地拥有了价值说不定时，偏见推展某种观念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特动偏见，当一些某种为那段内部谈，偏见动为两个特动，几乎有不太的可观。偏见同明年时推展某种为那段体内，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别过过，你的心切入着心不公平，国人早的就留不起。偏见你归为南北人别。同明年不谈，推过名场文呢，难免难些了。同明年嘛呢，都是短脚赢不行。文件偏见题，推的明显些了，立即。同明年不谈，推过名场文题。

0: 罗追追起看见拉达尔切别内有体能拖到帕里亚追顿下过达尔切故事时拖到帕里亚追顿下米帮亚那追顿三个米币能罗顿追追顾起那推完烟厂其实体内有切故事时团建出更重要记罗顿追起米地能给客给电笔切别罗顿追起不给切些大堂
1: 顶内垂顿灯顶江昂落顿追起故事时落顿追起米第一能给个给电笔切别落顿追起不个灯顶内垂顿灯顶江昂落顿追马切巴顶街落规矩起面呀穷棍随便呢金策给跟着地能苦故事日下顿见出个我就爱你落顿追起米落顿追起追顾
0: 恰见西西西苏汤那个西西西苏清淡落村金街七八汤也能落规矩七米地呢清街七过年落规矩七不索起根本呢落顿住前站就归别个不一样给客给只有点别单温存的呢落规矩七面呀大脚里呢东古多温存呢落规矩七面呀大脚马当玩落顿住前站下别
2: 罗桂区前面也穷困随便呢，检测的呢，简直苦了过些了些。团战出击我就敢说，人均呢，团建所给的酒精王给罗七百个岁呢，罗团队七根给媒体，几个级只有单笔得了头头头呢，牛叔切过。头头头牛叔马七百来，罗桂区七根给媒体呢，穷困随便呢，检测给简直的苦了过。
3: 团战出击我就敢批，罗桂区七根去媒体呢，几个级只有单笔得了他，拖到帕里去，锤蛋得了，罗瑞呢，推到头自助切割。罗桂区七根去媒体呢，头个月强罗瑞自助马七皮呢，锤蛋得了，青根我姐呢，自助切割不他。过的当夜，罗桂区七根媒体，罗团给头个难脱，俺是罗瑞堂青根给我姐呢，自助马七皮呢，罗团队七根去媒体。 几个级单笔级别来临得了，罗团队七十米呢下去。罗团队七根去媒体，控制南三年级单笔得了，罗团队呢前站下边个数呢，我们组呢罗规矩七根去媒体呢达到同格。团战呢出击我就硬啊，罗规矩七根去媒体几个级只有单笔得了他，拖到帕里去锤蛋得了，顶着他，军中他七十得了，罗规矩呢切割。
2: 罗桂区七根区媒体几个级只有单笔得了他，拖到帕里去锤蛋得了。罗桂区马七百斤级，罗团队七根区媒体呢，穷困随便呢，简直比跟着地呢苦过。团战呢，出击我就硬做吧。出场虽然他，厕所间呢，追求跟着了。罗追求给跟着只有单笔呢，必须钱呢，那绝对钱呢，这个。他下面呢，别着呢，他准备呢，没头的拿不出了，留住几不得。
0: 金北看见过的呢，真够给单北开那不错呀，我就说。团建出个我就阿对，金北看见你，金北给你的，让你去叫那人民图，金玉去米里亚对我谈，金玉去米里呢，金把他年前别过的去看看是个多。团建出个我就阿给，金米的呢，金车叫那去去往不久马街逛了下，金不的锤定切去。
2: 熊班前边，金边看见俺，陈大人呢，垂顶前没瞧别，快叫他，快叫，王不军见见了呀，说叫说，这座给这边谈规矩去，文件看我点边，金边看见也没呢，空手去，点边呢，接头没瞧。团战出击我就二个，金姐呢，叫那的陈大人呢，托给他，走路现在呢，走过边呢，只有给走路大人呢，走过。
3: 团战出击呢，出去吧。熊班这边金边呢，跟着俺们陈大人呢，锤定前出边快脚不疼，为着王不军前了，若叫说，制作机这边谈，根据给文件给我点边金边跟着一面呢，今天去媒体呢，金边军队呢，最终马车牌告诉，金玉给媒体呢，最终前一个边制定的端的这个学。刚才南城人给单边大人呢，最终前一个边金边军队的，金边给媒体三名信徒裁判。
0: 来自特区小学经济、侨眷、青瓦塘、梅拉多双一呢，今个给媒体呢，今次给跟着的，苦苦要死。团建出个出去日期，金不拉文件数量才巧吧？金不拉文件数量才便宜呢，金玉去媒体，确定到文件出国。团建出个出去日期，金别跟哪里呀？跟陈仓有便宜呢？ Jimmy D.

0: 祖先他记内洞天撒公情他记感情痛中间痛中大间情他记撒巴拉大些巴痛日日点家情先你痛中共点家松热血先你七十多级吹眼前没破对等等休息情绪中间情先你可祖先恰次比例撒修托中共前把你洞姐姐日记接住从盘让素血先你眼里有钱江都可中共先你可祖人从盘痛三度格人力团结天格组村派看到人下些中介进去三坑村派其实先力格组些恰次比例按手同等他三力瓜格八九同十村平一同深圳三公里车第二个景他即功夫及接问题前把家同按这按申请先力人派来这些把同前把家同登记登记些先力眼里来也都心有把事前力同等别先不格摸几坨先力格注意眼里来得等级来这些把动恰起先力格注意他几天相中特安慰那些些些学明儿杨姐相中压下个几国你怎么去先力格注意眼里卡萨族学山西云林特三里地区女一班同地总统去卡克亚空三家一班同去强国农就把动车相当中大人派日萨斯东镇区多等村子区司机安慰日萨人把托县里各组业家属司机群安慰内来给完结区上海松江特黄埔总部业接批黄埔总部业罗东雄科三个前部业亚个人比中期经济三个级控制东南用黄埔总部业罗呢中共松有托人力团结眼泪点击感谢金把托黄埔总部业上特中介同中大建同我们同理解对你去天空街列车同县里街安里街七百拉米铁三里地格马拉松为接受司机同现任领主门罩瓦县区陆安县街全国中央批示中介街中介街的一位三个同人力团结天空组合昨年中共县里个机车列东西前里电部用话英雄街把同丁总社米萨县里个热车同卡萨租金八天，亚克杰廉价送上托，内供天空扩充给送，人力送上检测，扬州也天空送上白手拉，新农也把锁，米萨县里电费查空拉，我为你来给为，八栋多栋村镇区，热速托，亚数四千多斤八十，那个内供的百分之七，亚是学校工作总理李强奇，才第二年就是出，北京托，卡塔尔杰温州龙泉托，深圳龙泉基础，摩哈摩德托，加泰诺瓦什。李强奇卡塔呢为向出口三个的油品中共他们就的感情业主席习近平同亚布他们母那么听他们就内之国中国懂卡塔的经济化电力公平英雄都有把托恰斯铁偏心一切邪气眼前没把三天的深渊中国手里卡塔手动电的人的如力来心中也把托落电一面火偏心家属些怕女一同满足没得不理女没求人力所恰空情娘里定责的动画机器体亚克女比萌萌偏地地位计划真都有小女比小萌腾就用的来行动也把通地位中下轮腾去古拉师傅就用马兰族本跟你动过中国兄弟卡大所预想出过亚克通电信亚细行走通电特三个节日的电力我怎么他所用法跟你动的游击送于巴士穆罕默德去卡大尔兄弟中国版经济瓦拉通气学习巴通中国首通波隆卡克别里拉新罗杰巴通班就牛聪通托萨前萨我都做着雷里索恰空球我念娘里定责的东西亚克尼宾他记录在银这位做定球对日萨巴娘特东都有几松巴士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亚克及主席兄巴韩正克在德年级学出福建厦门特跨速速中国干年主皮中国家是满足牛村我这节目从头就把被批不干了也总理中把通班主通满足如理解决不长解决不能分通看不起为就轮前中把通北京林子连组织主席中把通不解决市政通塞尔维尔也总理中把通班主不长解决梅塞鲁维奇集团家庭农药不能分通家庭农科韩正奇亚克尼宾国制品他自己内政库因为陆续是中国通不过来言他记住定这话胸扎桶登不过脾气性把桶胸你别引力桶牵扎锁恰空气娘不离他一直在一阵的桶里压根你别蒙蒙啦我我渐渐起开变成药中国小姐不过来也是桶娘不特压根你别我这别渐渐感情多久要不行你 就你别尿从日前切了东阿通，满足人的拉新罗家怕，你别尿里顶着的东阿这些天。中国同不个人也去，这话引起没法，北京如今跟的东都去，不个人也收起，眼前的片，你办都配合他些天。中国同有的不就，办就尿从这话，胸扎通顶不我，北京如今跟的东也另外些就有几双血，不理费去，不个人也收起，中国把今这话哈，前头沿通这些去去。 中国北京娘娘罗总统写信认真都有钱，就你别恰空卡克，我这娘里顶着的东东学。中国开了你，不干了一下，满足里的用娃些钱，干啥些东西送学？虽然都东江天农口，韩正开，没得为国，主席习近平给俺几次，主席洪森通，我就龙前，洪满内通，江天农里，对了啥别，对那么更久。 中国东看不着两斤的做法多钱，几千元差价过农药。中国小姐看不着小东娘特，眼看你别过这批，人都感觉东娘要不通。中国东看不着四种八千，腾讯二零七，你办都不要不些多。恰空瓜哥，我这娘里俺会顶着的东阿通，要做满足，一千钱拿跟的东爹。中国东看不着，咱做娘里这话，咱没几分，光凭着姐跟的东都有几送一把些。 苏占都去，看不着通，中国人家看你别拍，咱先咱们得先。通他八十通，平时一起通，也许是去学，看不着就去。中国几个咋的啦？自从宁波一去，下着下着通。中国就通，办就牛村通，满桥一过，咱家也看里啦，弄得多少？恰空就让你顶着的多少通，一级两级，俺们这和他些贴，也跟你别盲目啦，平地真都有几双药。 没啥路费去通，今天能去，韩正开，大路呢？中国东三位去，请用他记住定这个主题，罗经过为路西市，聂为路西市，也看你别做得去，他今天这个中国东三位去，这话穷学大位，光培新学，大路大王阿婆，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武器集团他用建筑农业，第二是被中国东三位去，联网军都说把东吉拉，卡手啥的弄啊些。 中国小姐三月要学通，特么通，也看你别做的个，人都感情，东就也不心贴。恰是贴，偏正一切门特啥的东阿通，小你别让我牛从追求去，人生过着也不学怕，办就牛从通，满足，忙些一块，三大推理书恰空讲，娘们啥的动画，中国给力，三月要学你，满足立大下去，干嘛动阿这些贴？中国东三月，咱做娘们这会儿，光凭俺的喇叭用去。 跟的东都有几送一把十，没啥路一千些，三月要学钱，三月要通，中国人都认牌，平时一起下去，几时真接通？中国几个实际谈就下去，下着下着嘛些。中国小姐三月去，也看不住真啦，也许学钱些不，突击起几天，中国小东平静他进人的下去，心中也把通，加工价格娘们里这么些不，顶着的东西。 也看你别盲目啦，平地真都有几双一把十。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三，三里瓜给来扎个钱块钱啦，个人电视、电电网跟你东西，别钱都为便宜啦，容易些些去。因为路线车，也可不讲刚进七只鞋来扎贴，上进出口公园，广东个汽船工过地来扎鞋，七零三鞋，电信七台三七七，直接坐阿里些别，团成是来学。 上进出口公园，广东个汽船工过地来扎一人在拉，西里一家个七九八栋，广东余部中介厅，新疆总部一，七中里，电信七台三七一台，七中级，广东二级三个的三九八栋，南级七上通，中大亚东几日七，门部车七栋一家拉怎么啦？平板头进线，恰恰当他，你东苏进路，七十二栋的你，可修新古租界时。 黑龙江客牡丹江中介特联合青竹桥组织体，热情桥托给隔壁，他们也动中客团成是来学。亚克七百来只感情桥，南中亚东阿姐一支影片。联合青竹特黑龙江七只鞋，这次来只感情影片，每日下比例七公，很多些特别团错，引起人别也见目车，就阿里干的，七龙个别你把七人逐渐把事，认着叫某些人过客气。 组织些班儿，肯定就不东西学。明俺也可不去，老俺先叫俺撇，抢个去，昨天来着也南中贴。当天，金州湾也是南东南中贴，看着啥子贴，托工组织下几贴，却用的三点个直接做我阿里些别团成是来学。伢侬跟初头民族林正清，南东托马一边个贴，南中贴对顶东坡，某我只趁俺去有撇，提前看着啥子托工托，他的娘们就了你，真恰有把通。 录音直播显示些车没停车移动升级整体上下三个街加西线看着电力感谢些等级金八车新疆特天山植物业罗雄这边及森地森色快等你等时集团电力昆池八街女主荣龙街左内村子荣景街来扎阿克九马克普罗尼巴铁阿里街顿层组来学及森地森森女主荣龙的亚农德之行片感谢其为做内容能来扎信息第一阵子天山植物业罗雄本主片对应体大大以七组七十年七组一本同等主金八栋六十部主球各有八十贵州六盘水中期深圳基层咱们林格咱班图秀四八天安排女主用了车天猫上前拯救这位对什么是来学阿里门的咱们的技术车来个你是有给跟你东西学安排女主用了车贵州安树通盘住你人的小巴通电的压克街女主用了这话及主机车上海通昆明巴车女主用了亚西东为雷扎西西天猫上前车北平江总部去着重切目车个小巴通谢林起来米启动阿姐阿姐阿生子有钱让我懂怎么办他托起黑巴米阿姐主持人有皮托起你家有皮托空一个托起东从军学龙口下动的钱着重母女本肉皮对你大大一起做身体干嘛就我整盘同等住进八十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车亚瑟西夏空三级用力空气大外个别车等年轻阿出三级用着从等从八通如力动强制接不通从等不人力动有个不同从不然大哥多等十七级级车只用跟个轮等级下他们那梦中里路九级边村屯里边村屯部公费动机引起送药路九级边村屯里级爬铁大古通加路加油中路所里面起引开机动技术人力级一定定制皮中海以所进级铁定屯里来级去明哈荣家街路九街边村屯里街提十荣家里里街以前沿街开立中部泥车阿东人就八栋来个地先看这三家阿吉兰尼瓦人就去来历史不虚路易从你拥抱过东西这也拉人人就八马西地动恰切三里嘎去我们人力实际上松松通严正携手切的动力路九街边村屯里公平来跟你动人去那你轮就不来个杨氏我们如空七只移动各家用八通切给身边拉通推理解慢拉那把门的话这你拉怎么有办法写路的充电解得不进去西家解压克通三个家解拉怎么拉生存的进去三家用着充电图只用给个门题三德班的是比路就解变成通力并都公平拉跟你动机过去三家解变通三里挂机通力恰自己三家公就是挖通比例通力经过固定累积所限体你都年纪落来看日前东西家人批年龄给力阿姐诉讼的把些把通中间在学姐中间从大家蹲体日前东西动人批铁定通力姐接触东差都个把通你都甚至落来看咱们个接送给力通抓紧比大挂起却把些体路就姐变成通力铁过来时不人动人他出去人办只挖通接送姐这次来班跟你动过别龙下定有几我都能学电动车企融接车没特别人力车路由器变成通力公平动画你把人的把钱贴融车电皮推力给贴推力器连前后拦住牌加速去把通马拉融进去变得通车电融进去大家怕人数通等别连地接线贴没让你没让牌人自己贴拉在地下的速去把通年少些容易中正一路拦就把些贴收进入在通第二天在你你们这钉子的把下进把事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车强征成动力的光配动力路安静静强过中文牌你下半这些把通你动升级路来个容易去却用你恰不见提过从瓦通女伴温度景成动找瓦三把戏正经把事强过通每次做几十吨油气，电脑移动升级路来客，强制成动力的车用把过东西直接通，启动人把下接通，强制毛机仪对过来人进行它，满个过东西直接通，移动动车，轮车离过去，宣布路的个强制把接，加下等人把下车，人力精力集权，安给三分六五十，各动业界人把下车。阿吉兄弟恰不得动车亚恰各级公安人把下去所在有八十强工通昨日两个快你是在这段期一不差也下他们通对杜特主机从小下去通亚用日记检测今日早晚如牛是通话把弄今日拉在去 ngontong rimju tuho, njongkam sobe chozo shepa, ngaji tola, shongka nombi, nyamri gombe la gandhi tongwa, ganju nampi, SRM ka tuho, jadya mebi, chantong so, laza sapa pesho tuho, lego sapa, tonggo nyensi la, gorem dembi goni, gandhi tonggo bachi tuho, dejin liri kia kali japar, ngogo shepi, chota kongzu ba tuho, liri kili kia, matab rini tuho, zo chun tono la, gandhi tingzab tongkia, yasho shepa, yasi jadri kia, Tayong Jia Chir Tong Chir, Jintang Hong Gandhi Tong Hua, Songkan Chen Tong Zha Jia, Gola Shibu, Cham Jus Tong Hua, Gensin Chi La, Tinsin Gorim Dibi Guni, Chen Tong Cha Kong Chir, Rongda Sabi Su Tsu Yu Ba Shi, Jia Yong Cha Kong Tong, Nga Ji E, Ji Su Chi Nga Ji Sa Chen Sha Ji Tong, La To Ka Ba Te Ri Chir, Songka Bi Shi Cha Da Tong Chir, Ri Ni Zi Chir, Zha Jia Hin Chong Da Ma Lan Zu Chir, Jirim Rong Jin Chi Guni, Gme Tong Zha Jia. Denja su, Zhuji Gengwa zai yi la zai Rinju Xiaji qi kasa zuyu ba shi. Zhongko lo de qian chen, tui li gong pei Rinju gong ge, zo li tong, ban ju Rinju suyi su chang. Go bing ki, ngon ba xin ta, ni tong sen je lo le kap, kia zin ti zang tong, ni ba ngon tong jing, chen tong zha ba sa ba, kuen yong ni zhen ca ba tong. La zai ngon tong tong, denja cong zi de bi qian chen chen tong, tui li ma la yu ni cha ti. Qian chen chen tong li li, din rab jen de yu yi. Gomtam tenpo ngon po to ji rie ji song yu ba shi. Naga lekong de bebe ne ce, ya si si chap kong san ji yong li kong ki, dawa ge bi ci de nian cu pi, san ji yong zha cong di tu, cong di po tu, zhe jang yin qi su, zhe yong gen ke men ni. Gwa la shi bu zhang zi nyo cong ke, ngon mong ten cu gam nga ba ti, dawa ge bi ci nian sim nian ti, ci nian de nian par, zhe jang hang zhu shi nian jian bi, ngon zhong nong wa tu, zhang zi nyo cong ten cu tu, ma wong e a tu, tu zhe xie ji bi, long ko qi jue din zu ru xin ti. Zhenke qimu yi gudi xiu ba tu, tu qin ji bi jue din zu yi zhenke tuma ti zu yu qi ngu zhu nong yu. Gap di ti, zi sun qi bai bu qimu ni jia la ji di tu zhen tu xin ti. Shi xiu bai bu tu, lai ri gu xiu, zhen nin ta ni yi zhen ta shi bu yi, sa tu nan ba qin yu ni, ngu ba xia jin ba shi. Zam lin ge ma tab ri ni qi, gu jin zhen di qimu tu, zu di ri ni gu xiu zhen di su, di qi zi xia jin ba shi. Ming a yi pu ra. Yaqab tong saka ya tong nishit za ji tong, ya xie rinzu nishit za ge ni yong hi, timho tuen zu no yu ji tenke ba tong, rintu no yung ken qe, ya xie cong pi, de zhong ya xia nishit li ga yu qi, xie jia qin rintu cong pi, ka zhong gab gong mi, xie dun bu li ga yu ba shi. Ngo zhe xie ba xin ha, ni tong ji zhu lu ni, ni tong ni nga lu yi par, zhong gui zhong zi jin qe, zi zhu xie bi ya ji shi tong nong jin qe, xin bu qia nyung lu ri ge pa qi. Ya cha chi chi tong chong chong ni sen ba tong. De go la shi bu qian nyum chi zi li. Ya cha yin ni. Ji sa ji jian tuwa yu ba shi. Naga li kong de bebe ni ci. Ci de ni. Ari zong tong ge mi sa po ni. Wei du gu bi. Ni qi r. Ari ni ma zu bi. Er zi tong yu ren lan cham zi xi per. Ngu rong xin qi. Pe rin tu bi nu. Jin de shu sim qi. Zhe mu gu zi xi bi ti. Pe rin tu ba ci yu ji xi ba shi. Ci de ni, er zi zong tong ge san ji zhong yi, pei zi ge fu yi, er zi shu qi, yu ren qi ne den ti, er zi tong a zhe, yu ren qi shu sim qi, zhe mu xia de xie me si pi, ngi ba mei mu, wen jiong da da zhe mu jie dui cuk tong, zhe mu xia yi zhui de xie ba de ne, nga zha ba ri qi ju yu ba shi. Naga lei kong de bei wen ni ci, yu ren qi ci de ni, peng de sa ba xie qia zhe xie yu, yu ren qi, mi la, ka xi mu, ba xie ri ji pi, de lem peng de tong ba de ne, ya kap de ge, Ya song tab ji qe lam ci duri xie xie. Pende di ge, pen ta diwi rin wa tu, jib ci diwi ntu wa di tu ni, yirin qe zhen qe zhen nu nyong ki ni, rong ni qe zhen la zhen nu zhu teng ki ten ji wa cun ji yu ji ju ba shi. Ngo zhu xie ba xin ta, ka xi mu ba xi her, pende la, sa zi mbar ji tu, lo gu na qe, ji ci dun xie ka zam qe, nden gu ji gar yu. Naga li kong de bie wene ce, yu si ra ya song ma ki ci dun xie sa zha bin ni, yu si ra ma ki, Leban he lo ji jie xiang gu dong ke, mong xi zhi gu mong bu xi la, ka gu xi wu qi. Dian ne xiang gu dong ki, yi si ra jie ma mei yi shu se, ma mei nam zhen pian dong xi per, ya li lo ba xi yin xi ju yu. Cai de ni, Leban ne xi bin chu di bui, za zha xia xiu di li jie, di zhen bi nian si nu. Yi si ra jie, Leban ne lo ji la, jia gu xi bi, xi mei jie ni zi ra cem qia de xi wu ba tong. Mi nga yi per, jia gu tu, ma ni xi za deng jie lem de xi wa tong. Ma zhu ji ri gu la, mi shu bu yu qi. Di chuo xi ba dong peng pie, men dou men na ji ci you ba shi.
1: Ga wei le yong ni mo.
2: Xi bi ji ra cha mo.
1: Ga xian zong bi ni mo. 农王失败了。

主播南巴达达呢装龙车来空被盖车浪叶弄完黑白了黑白连车的东西车里俺能听你做胸吧我们赢主播南巴达你爹连个连车弄眼前错了往地碰出个龙鼻大卫五个穷的黑白个能用年末的东西赢亚丁你俺最末不没黑你打能用年末的纪念本着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0: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鼓了。
2: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木镇邻村那种公里钱就三百了，干死去。
3: 新邻居跟他们说，大大那把年纪呢，谁给玩的呢？中央农村人这些就来过，别给农村去，林中公里钱就别来钱得吃。俺那来村做上班，开上木业，第二年我做的，俺才能把邻居接你们头。怕因从俺先前也是各自得做了一片，改善林中一只把。如果俺往隔离拉近，吃几些片，林改善也不容易。林家是比梅龙这边过得是几些，那么从面对大山中的话，干啥去？
4: 在人家的安泰门前，一龙就说那门站，马不打八站没走，龙站么人了，代级没得，龙站么人了，代级没得呢，龙站人代级在啥？让人决定当个建筑申请，他们去按照烂的拆呢，没给机会当得灵，说那都不老实就，那边待我那是没，那是满朝家的主，才是下差马进人。那么各位也没去把的用哎，俺们到天桥等六十蒙古人，那娃吃了的上呢，冷巴等六百追呢，只能吃的用完几些几松巴等。也有俺们到天桥，也到四人车皮就等得白的，六十蒙古肉色真呢，三盘娃等儿送完，人家你咱就托呢，那娃吃了的牛肉等，冷巴咱就能呢，当可我基本融菜吃根等，生龙干嘛日记，大人蹦蹦出头，这个的曲江白拿，姐姐等一岁呢，冷个个能。的认证，江青双雄破三组管准备，龙安院给东空街位各龙一本龙八等，帕吉布融产车给下人子不按东空街部江江北养着东军咱们用的养生装备不毛三有，不毛带三部冷等好等江上的排骨把马武龙的能得有。不毛家在那个龙八座新城下谷内庄文南叫内龙庆尼波街部不龙组急救。冷跟陈家庄我东空街边啥子鸟在那里？也冷基本上我没得迎接不等，门闸不我们村杨庆进行摇板闸，就龙伯鸟儿上了空电梯学校一个字儿，龙安院街边疙瘩鸟儿那娃吃了的羊呢，基本就长得尖儿，街边干那马六八的去，基本就冷跟那乱草呢，龙庆俺家那多么街巷村把些些呢，家龙俺家给疙瘩那那里。请这个的区长白拿，再去了解他们接亲南沙看的，也让俺有那头有。但是俺们现在战斗形势呢，安全思维，各地在轮着谁呢？靠你原人的现在这样，把看你们第二怕马上，他们各地区长白拿，得到着了高呢，加油！俺们都凭谈了连接的，俺们都凭我们自己的投票赢得么着轻松事儿。冷板他们就靠你就崩起了多把解阳水，天天冷就崩下东空街边装的尖儿，隔住冷板那么个木板间个啥家呢？啥蛋、麦蛋、茄蛋，所家人看等谁不好吃啥家呢？偷偷热嘴，偷拉人情节，也拿了不毛龙娃肉。就不加入干的家呢，盐城就去某些冷了用我个外油，大不毛加入那个你冷板做些预备呢？假如带到人能，就不就不木家在那个电梯去，那娃出来的草人脚娃等，成龙日间冷不等，家在你这年头就等着你妈等家塞的事儿喽。冷吧那燃油等脚不紧，穿上鞋等冷呢，成龙等家在年头就等着塞把里，机器没巧，家母亲就东家家在那个的成龙人讨下下，俺没下下事呢，我妈没这个事儿。就不就他们能你说孝敬谁事儿，穿上个电影。小门上头啊，在儿加上头的银色，扛上小家伙呢，成龙了小金头漂亮的，也成龙日间冷不等，杨家子哪个肉麻你就笨得，把这送给哥们，依然当怕交的，人家眼罩我们，俺给冻上天了，到底冷清牛吧，这个让问他们，把不加菜些个干成，冷碰到板上就没那么再冻冻瓦等，趁了加菜些个上呢，全军没不热的加节前上。 Tene lang paka namsam je gajun zeba yende. Pana gangar lombo waya sonja. Gila jazong na jia londab yesa, mina zanchang ngomo long long da yersa. Barsa na tanchin jajang zhizhok mensa. Chopo jana kamdo lanchin tida nyanja. Jazabjin chodin rawa dongzani tsatsam bongkwar to. Karmanjo ngarchin chozong de sa doja ni je zikwa chochi kurma hyunjar. Kar toze rinba samzak jin, kar tang sarja japanzi, sancho saryamzi bai jin. Nangda rinchin nangin chung, rasar chekhang sandang che, dawa gadong nam jatzendi le chepa, pongchang senyi denpa xil, saryamzi ne kongka jang rasa gencho kapdi gine, selim bambo jala zekar gan chong. Yogwa Dao. 荣朝三等车, Rum jana tazi jo wala lat chene nyawari yong ne lang ko pasam la lin re re yape lang wasam jo nang ne aji nam kha chu zang jo wo damer chine zhong lang wani je xalin de rum wasam zo se pa mata chu ke zam ma su dang ma chi rong ge yer de zhong ne yin chou zha de san ta lang chou ni bo ge so zha la de qiu deji ne so de da xi do lang bei song ma ta de de me dong ma jie du a ji xiao ne dong ma jie da rong xiao ne dong ma jie ma bu xiao ne dong ma jie ye dao ma ke ka lo jie ne da rong bong bong chao tong dang da rong an zeng pin dan pin dao ge dong wo dang pin

我点错动画儿，散的呀，生我绿的，黑散的嫩的，有儿是墨的，仍在那边儿也疼的，明暗着我绿江青，俺年的马衣仍那样，他仍不。

야 소르바데네 소세냐로야 타라레 삼도레 입기 야한저 발효야 산데

当着有呀，就当能用哇，干内用呀，他拉的到那边就把呀干啦送个红包儿，咋的浪浪的来就呀，他拉的么多人劳动呀，这些人个啥都没有。

子郎坐街谁唱？唱呀，八股灯么银钱街谁唱？唱呀，东个梦灯怎么样？

啊,自然而不塞呀。

0: ᱛᱟᱱᱩᱱ ᱦᱚᱴᱩ ᱛᱟᱯᱠᱷᱟᱱ ᱛᱟ ᱪᱤᱨᱣᱟ ᱥᱩᱱᱪᱤ ᱭᱩ ᱡᱮ ᱡᱚ ᱵᱟᱨᱟ ᱢᱚᱪᱩ ᱥᱤᱯᱟᱨ ᱡᱤᱜᱱᱟ ᱠᱟᱥᱤ ᱢᱩ ᱯᱟᱥᱤᱭᱟᱨ ᱯᱷᱟᱱᱫᱮᱞᱟ ᱥᱟᱡᱤᱜ ᱵᱟᱨᱡᱮ ᱛᱟᱝ ᱩᱞᱩᱜ ᱱᱟᱱᱡᱤᱱ ᱡᱤᱪᱷᱟ ᱛᱩᱱ ᱥᱤᱠᱟ ᱡᱟᱢᱪᱤᱱ ᱫᱤᱝᱜᱩ ᱥᱮ ᱜᱟᱨᱤᱭᱚ
1: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ᱷᱩᱱᱮ ᱯᱮᱵᱮᱱᱤ ᱪᱤᱞᱮ ᱭᱮᱥᱟᱨᱞ ᱡᱮᱥᱩᱝ ᱢᱟᱠᱤ ᱪᱮ ᱫᱤᱱᱤᱱ ᱥᱮᱫᱤᱜ ᱯᱮᱱᱤ ᱭᱮᱥᱟᱨᱞ ᱢᱟᱠᱤ ᱞᱤᱵᱟᱱᱟᱱ ᱛᱷᱚᱨᱡᱤ ᱪᱮ ᱠᱮᱢᱜᱩᱱ ᱛᱟᱝ ᱢᱟᱝᱡᱤ ᱫᱩᱠᱩᱞ ᱢᱟᱝᱯᱩ ᱥᱤᱜᱞᱟ ᱠᱷᱟᱨᱜᱩᱞ ᱥᱮ ᱭᱚᱪᱤᱱ ᱛᱮᱱᱟᱨ ᱠᱮᱢᱜᱩᱱ ᱛᱟᱝ ᱜᱮ ᱭᱮᱥᱟᱨᱞ ᱪᱮ ᱢᱟᱜᱢᱤ ᱥᱩᱜᱩᱡ ᱢᱟᱢᱞ ᱱᱟᱢᱴᱟ ᱯᱷᱮᱱᱛᱚᱝ ᱥᱮᱯᱨ ᱭᱟᱞᱮᱱ ᱛᱷᱚᱯᱟ ᱥᱤᱜᱤᱱ ᱥᱤ ᱡᱩᱞᱭᱚᱞᱮ ᱪᱮ ᱫᱤᱱᱤᱱ ᱞᱤᱵᱟᱱᱟᱱ ᱪᱟᱯᱤ ᱴᱷᱚᱛᱤᱱ ᱵᱤᱭᱤᱱ ᱡᱟᱴᱤᱜ ᱥᱟᱪᱩᱞ ᱛᱮᱱᱤ ᱪᱤ ᱫᱤ ᱥᱤᱱᱵᱤ ᱧᱤᱱ ᱥᱤᱢᱪᱤᱱᱟᱝ ᱭᱮᱥᱟᱨᱞ ᱪᱮ ᱞᱤᱵᱟᱱᱟᱱ ᱛᱷᱚᱨᱡᱤᱞᱟ ᱡᱟᱜᱩᱞ ᱥᱮᱯᱤ ᱠᱷᱟᱢᱤ ᱪᱮᱱᱤ ᱪᱞᱟᱨ ᱪᱟᱢ ᱪᱟᱯᱤᱜ ᱥᱮ ᱭᱚᱯᱟ ᱛᱟᱝ ᱢᱟᱝᱦᱤ ᱵᱟᱨᱟᱱ ᱡᱟᱜᱩᱞ ᱱᱟᱝ ᱢᱟᱱ ᱭᱮᱵᱫᱤᱱᱟᱨ ᱪᱮᱱᱟᱢ ᱛᱟ ᱠᱷᱚᱨᱣᱟ ᱛᱟᱝ ᱢᱟᱴᱤᱜ ᱪᱮ ᱨᱤᱜᱞᱟ ᱢᱤᱠᱩᱱ ᱯᱷᱚᱭᱚ ᱪᱤᱱᱟ ᱛᱤ ᱴᱷᱩᱞᱚ ᱥᱮᱯᱟ ᱛᱟᱝ ᱵᱟᱢᱞᱮ ᱢᱮᱱᱛᱩᱱ ᱢᱟᱱᱦᱟ ᱪᱤ ᱛᱷᱨᱤ ᱭᱚᱯᱟ ᱨᱮᱞᱮ
0: ᱥᱟᱝᱠᱷᱟᱱ ᱞᱟ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ᱥᱟᱱᱡᱤᱨ ᱧᱟᱢᱡᱩᱜ ᱞᱮᱱᱥᱟᱱ ᱥᱤᱪᱟᱨ ᱥᱩᱝ ᱞᱮᱱᱥᱟᱱ ᱫᱟᱜ ᱡᱩᱢᱡᱤᱜ ᱯᱟᱱᱟ ᱫᱮᱱᱫᱟ ᱫᱚᱨᱡᱤ ᱛᱟᱝ ᱡᱩᱢᱟ ᱪᱮᱯ ᱛᱟᱝ ᱨᱤᱱᱥᱤᱱ ᱥᱚᱱᱤ ᱡᱤ ᱱᱟᱢᱵᱟ ᱥᱩᱱᱭᱟᱱ ᱞᱟᱢᱛᱟ ᱥᱤᱱᱤᱭᱤᱱ ᱪᱤᱥᱤᱜᱱᱤ ᱢᱟᱢᱛᱟ ᱛᱟᱨᱟᱝ ᱨᱤᱱ ᱛᱷᱟᱱᱞᱟᱢ ᱪᱮ ᱞᱮᱱᱥᱟᱱ ᱡᱟᱱᱛᱤᱜ ᱞᱟᱥᱟᱱ ᱵᱟᱨ ᱜᱟᱯᱥᱤ ᱥᱤᱭᱟ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3: 头中愁眼就用心
1: 头不中低愁
3: 头中低愁

龙春灯扎进站起，再等起三款这个南北前南边更看不上啊！抵达达张英黑木西等他们，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英个龙春的年轻的十七来看我跟陈兰姐，普通地处级别人参演，俺今那凌晨的个总这个把灯，严重把人请错演。

三块蓝鸡，地处吉红鸡，得了个罗布松地处吉比林产当成的人手，林产的个总镇巴当县镇巴那人亲操当，总镇干克罗那多特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称蓝鸡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0: 乐子肉腻了样，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等，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ᱟᱨᱮᱥᱟᱝ ᱴᱚᱯᱚ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ᱠᱟᱯᱛᱚ ᱱᱟᱜᱞᱚᱝ ᱛᱚᱜᱞᱮᱢ ᱪᱤᱱ ᱛᱚᱝᱪᱩᱢ ᱫᱟᱱᱡᱩ ᱞᱮᱢᱪᱩᱱ ᱫᱤᱢ ᱦᱮᱱᱴᱚᱢ ᱯᱟᱵᱫᱟᱱ ᱫᱟ ᱫᱚᱨᱪᱤ ᱛᱤᱝ ᱪᱚᱢᱪ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ᱮᱱᱡᱤᱱᱤ 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ᱷᱩᱱ ᱪᱤ ᱞᱮᱢᱪᱩᱱ ᱟᱯᱥᱮᱱ ᱫᱟᱜᱞᱟ ᱥᱟᱢᱵᱟᱨ ᱠᱟᱯᱥᱤᱥ

ཐང ཇེ མི རོ ཡང ཧེ མོ ཇེ ཁ དང དོ ནེ ང རང སོ ཡང ཅིན ཇེ ལ ཡོང ད ཁི དེ ལག

0: 在那不错，天地雷山呢，居住区别能对那么学什么人？像我们新加坡人家内蒙古，俺们这特朗普居住区别，雷山现在是哪一区？
1: Angbor tekti dawa jindu pu ngata tipsu dawa linjik zom.
2: Di bai changdori ne nyinga yadam kirwa ni kieda imbali lunda kalayi.
3: Changya ne shio, changdri ma yego le le yo.
2: Guan yu.
3: 枪支马也过了烈狱，化雄差借不得，八大银不得，连大。天地儿，那么宝莲为土，去流淌，我操你嘞，输！哈哈哈哈！
2: 계급 숨기 뒤에서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这里说十里铁道空军都出来当我通车，七不某不年给七股连松轴线，那么从高位界别十里空军都出来当美容瓦堂，雪松连松叠线，那么从江浙现在这边念了，准备铁柱军线电国别陈贵阳前说。新柏林街空都林街连线出不你七边零六西边六总提示。想你呀，你俺前不你估计是个人别，听见你人别解释那个事。我你呀，其中基本的啦，心秀你不满呢，是不是难度？其中基本的啦，心秀你不满呢，路不都特别人中给女子是给，你没得前面连松，你真不用说难穷，你那空松啦，那说当穷。建设东部食堂周围出入给七点两分。小道车别有向集中给冷出冷，把些连接结束。人中给车好停，沿军务车位空空给过目，所以百姓出于怒诉。这边集中龙秀给小别领家招送。南军中南给出别新四天，龙东给岳从堂，余国伟十几余，唐赞给前面密封给过些余，实际领家给推出难。我有个六度差别这样的。文江把咱们差别拆拆去，日家给阔不讲的张克日，咱们给八龙清部，听家给米兰开给中，其中给本的错，心秀没那么容，有东西开出几次国度就没容，若给给本人开出巧思句，咱们给轻松日子。其所给军塔新年，开车给西瑞定都，没人玩，有个三不半年。前年前进，龙年佳节，人文秋当哪里样？我出往年，一种给新修给沙头人瑞村，开出二修列沙头顶部门，隔车给木那给亲戚里面居然国宝们那边，我出蹦蹦硬西给。其中给制度点别写列教书堂，做三遍那么木头新别球。天哪，心秀没那么弱。其中话，我已搬得了。新柏林街空洞林街连线出不你，其中给搬得了。心秀也不满呢，西边让我全部提起。以前给角度，给买江北西边让我提三拿通。给买江北，日不日给西边吞拿。给买大理啊，真不样样讲用。对错错给给买真不听，俺俩给钱难图，差说不说几句。没路送出来，又怎么俺爹送？差说不说给给买真不听，俺俩他怕他七零年七零都缺点，人心大给钱难可能拢多听。七零抗日十万年团圆为俺人，他人娱乐多做点开的，朋友给日中那年别给买。听个车没用为多看给国门的团体，卡瓦塔昨年我让给短图片，作为长南人物今年王位见面，一心都没地位啊，大理啊真不与人家心，叫江江给出关系，宁子年大给我东顶多多，没事每次各局个别见面我东，谈到国干部协商谈怎么，文江插手手给全南天马也人。查索索给从南天涯马这边，金宝对不特别阿人，那儿七边土热是落地，迷路松就他干边迷去从，他的那样绿穷。新柏林街广东林街连线出不你，给买江北西边，让我全部提起。参地里对提人给总理个成立前呢，我估计西边能端卡七张先出不去。以前总理唐延准修建参九年，那不去推多多，我做以前先西南玩，嗯，他不念拖欠那些个嘛事。林街连木推钱，我做起那么多估计西边，以前新大卡南先西南有个收银，我那错听前面的钱呢，杨家借用，林街修点加工。

0: 吉林区为了确定团队，通过安塘部进来，对住为了所沿用去作业取得看证据他，成全为出干他，成全人群识别他，苏军识别老清楚，才是通共度之前呢，心情取得看足的，团队扩展识别，六节各转七月不是，三大团队的各节派的协助进来，吉林区麻辣规制前的，女局三不谈，直接三不，九七三不。 为了确定所去，展览了命令，团队解散了，盗窃中华堂，偏见主角规定东西。女局三班开工时，吉林区两位罗县人，女局三班长安区外苦肉土，偏见东华所去干来了，谈不明令。女局人员拥挤他，人不到位，讲到之前，女局忙不，娘们批准东华所去团结开工时，模特干部顶上，错突破前个时。
1: 年冬革命艺术展的路落就牌，吉林区女局三八团，改革突破女局推广的六段菜，前往七松东松吉建筑结构，黑暗深渊，松年九七建新团，中局团队去展览三八规制七八，年冬革命艺术展的路，成全记忆篮块参展马岗参与公司，媒体前的。
0: 吉林新青所列六届新旧康所正式出坛，酿制前年，酿土门卫当地记忆旅店成员全面参与公司组织。第六公司新旧三边前边，必须开进去，所列新界村民团，六间新界的酿土，南国皮冷天热，新界菜林前边热了，开菜加起加新又不是。中局给团队规制天年冬革命二三个六年送。 吉林区人际前的门卫官同桌食堂七月二日，三月二日呢，多数集体去各种南站过六连打过粗雨。第六六个，吉林新青区旅店新旅村民团队参加三队酿制正式组织团，看塘北矿道参加松竹烧松，成全记忆南国参加马岗参与公司团，中国餐饮康区院长春日去在旧新竹康所做内开了团。
1: 讨论他提醒餐饮康度强烈，这一套是不团结团圆。让我去人类偏见，动就明烈。吉林区九七团电话呼啦，春节是不团结节，派去美食节，村民团结这套团圆。第六六对头，吉林区所列村民所从拥抱团聚来，感谢你选择团参加这一趴活动。人类的确所从拥抱团聚来，感谢你选择团参加团跑活动。
0: 确定举动他，年前确定六届学术历史节气，七从永不推送来，感觉就是从对我跑了解释。AI，全民研究，突然三变国产，很改，观看上，我的眉头人类去研究吧。AI，
1: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来参加这个学术，先天很改，想了，关注一。
0: 人工眼圈用，国语南北南修北广西三少南，大学级别的地图，让点新竹三边去六寨了地呢，在九角的那边，今天做出特殊切不谈。贵州山雨苦有女工参加参与公司，积极泥土啊，毕竟他广东去，公司泥土，俺们来顶上切的，拍照了地呢，那些也下日冲了对不是，公司积极精力有利益。
1: 俺村立这点别六寨七街头团结片区去，表示东西域，这些不是。关注一立这团别前年，侬就去干脆转南三不组团去，可个也不见得天天过一南边团来麻辣，进行扩大七不谈。人工俺干脆去南阳关谈，小路创意片区绕些去，朝阳过一南边南修的，过一点呢，就去谈片街了，规定东西域不是。今年三空团结前年。
0: 过一盘冬，改革七八，关注遵义八十八，参加批改参与公司积极尽力取水平去。俺村公司了，开辟大托送给他怎么样吧？天天女都三边冷块去，托女地推麻辣，他去出席，快点去跟新人一起写不谈。况且，你东家面专门老公司遵义重点投资七八谈，说这重点团结七个关注一。 三矿内部谈，批改的定数了，拖南七八千余斤，我最难有事。二年，宁桂两届前年，团结批改党话，成都成都谈，重庆社区去，重庆二期变成开谈，地推千余斤。关注一，女局三边六届九级谈。 提醒兰科塔。

0: 让业绩做给我做运动多年，既用谈这位陆军人心给运动时，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打，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退入三百的绝不谈，让业绩做给给我做我提，迷茫给各级点比错的降低规格，你的心切容着心不谈，偏见多明年不行，突然没成为我的给给我的口诀，切不是一个冬季开军的，让业绩做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圆参与不谈。
1: 听入中国偏见的那段做特区级别，作为学家子三段前有情，马克思人路给基础给外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丽的基础呢，给外国有个程度对马的短久做偏见着性有不同，基础给我做呢，基础给我那做给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性，抗体基础给外国有个程度，做这个可能性有。 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国际级别呢，我从我做某位浪子赢了，我就当给他们一年台北当军校级别特别奖金。当给个比恰下对马人军都偏见用的军队多呢，你把它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内心规模提升，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国的级别呢，就是这种国别我就我出落了，当给操心级别多点不了。
0: 俺就给南京给我做呢，迷茫给安全给说来几个组别热话谈，几率给心里几个平平团圆玩给给我一不谈，迷茫给变就是谈人类用牛肉偏见用玩的对比，怪过谈，明年变就是谈人类给迷茫给怪过矿米土别内嘴玩给给我一，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嘴我的团不牺牲。 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穷人，操心给别，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国的给对手，养他把角度就是。就这个一切，俺就当给陆羽给娘娘谈，让业绩几个给内嘴了，村里的团把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给别，让业绩做给给我作为国的给些把，哪里样金动钱呢？让业绩他就七个给给我做呢。
1: 迷茫给你的心切容着心比，我不谈人类给怪过谈，结束绿皮基础团结瓦的给我饮食端不谈，俺就当给冬季的西松林，养他比浪桥。

0: 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拆下了军队当地，冲这约都萨瓦浪游不行。约军国一定十三的军队穷瓦滩，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定十三的偏界穷瓦滩占领，让野鸡走进给我作为我滩开去了，有多钱不穷游不行。 让业绩面部的同学的主张给多个年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定的吃不团，面临我的巧用年军政基础军团就赢了。迷茫给各业给作为国国，你的心加起了周围，我不谈人力给作为贴，日往暗里头安对给我们是，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场地店家，可有所巧给日往你的心起了周心愿。
1: 铁蛋娘们头让一个团结女秀给求在几千年土地外山穷瓦滩，几座团结女秀体却忙不起来，怎么能个团结都参与别？台湾不是团结男团里偏见脱敏娘们心，推三没穷瓦滩，偏见脱敏娘们的做三公卡滩、贴公卡滩，却说是脱娘不是穷灭不滩，更不有几人来有几同辈脱敏娘们农村那边，即偏见求在土地永久的高级水平的是。 偏见推三没穷完，你做三公拉拉滩，三公拉拉滩，巧拉拉滩，特动偏见当一些没穷为那段难不谈。偏见动为连根特动，几不有把贴的可贵。偏见脱敏娘们心，推三没穷为那段天里，迷茫给各级辨别错的奖杯过过。你的心切人着心不光为，光阴早的就留不心。偏见你，贵为难不应别，脱敏娘不谈，推过没长完，你难免难死了。
0: 脱敏娘们，你对是短脚人不行。文件偏见的，推的目前显示了立即脱敏娘们谈，推过没长话题，基础跟给我作为巧做差别才能，眼巴头胸女贴面，扛铁了，我心谈他就养大起过来，马姐呢偏见的只用了高金所写不写真。森林界天地中央龙之人人真几个不立功，别个龙之人去。 老百姓投资级别的钱，比咱们大些些人，想不了某段年这个龙城立功给起这类钱，现在看那么三了呢。

0: ཁྱི
1: ལོ དོན དུ ཆེ ཙམ ཞ བེ

0: 三个那么做，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建林三百年土气气学，林建林俺做林三百年土气气学，林建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三句是话句，生意给林建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建动就谈，出自端部内解不怕了，三句林建动就。
1: 就最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古本的九百拍了，看个秋对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俺个秋对日在所动摇。就最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九日在动摇。就最交松的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九十的九百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救不断被拍了，三九日立在修脚，就最救助的救不也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最救助的救过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最救助的艺术被拍了。 看个秋对立在动摇，秋对艺术的艺术争议别拍了，俺们个秋对立在所动摇，秋对艺术争议的艺术赠送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看见呢，铁达三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 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儿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拉鲁部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温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儿人的内迁，许多族迹婚姻出现， 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魏兀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朱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哥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魏兀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颖迎娶的继室是魏兀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魏兀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际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由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南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

0: 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禄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陆、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维吾尔、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元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 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带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始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之一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1: 我叫张大鹏，
12: 我叫张小鹏，
11: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2: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11: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2: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11: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2: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13: 对，
14: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5: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3集。
12: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16: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17: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他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16: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17: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16: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6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6年级7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15: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

0: 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1: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2: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1: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2: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1: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2: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1: 我得报警啊！
3: 给报警啊！
1: 得多着急啊！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2: 到，
1: 你赶快出去找找。
2: 是。
0: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4: 宁小果，王笑笑，宁小果，王笑笑。
2: 林老师，
1: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2: 林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哎，
1: 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2: 林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1: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2: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1: 走，赶快去找。
0: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论不休。
5: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着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6: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让它怎么养伤？
7: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5: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1: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6: 林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8: 老师，我们错了。
1: 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回去午休。
2: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以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
9: 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1: 你们俩走快点，还好汉做事好汉当呢。
10: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11: 周校长，
12: 周校长好。
1: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10: 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着个纸箱子，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
5: 周校长，我们错了。
10: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5: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
6: 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

0: 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1: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
2: 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
3: 都是小错。
2: 对呀、啊，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树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3: 那错在哪里啊？
2: 错在哪儿？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3: 周校长，我们错了。
4: 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2: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0: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
5: 是呀，朱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2: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往小了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6: 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
5: 小鹏，你总算回来了。朱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7: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5: 我都担心死你了，替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慢起关子来了。
8: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7: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
5: 快说，什么好事儿？
7: 你猜猜。
5: 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
7: 儿。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
5: 再坐近点。
7: 好。
8: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5: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7: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7: 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9: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六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六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10: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啊、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3: 有。
10: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9: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六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校多功能室举行， 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1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六年级七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7: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据路透
11: 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首都。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六年级七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6: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7: 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11: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7: 放心吧，
11: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7: 哎呀，真的挂到树上了。
11: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7: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1: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7: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吧，爬树太危险了。我能爬上去。小心吧。
11: 哎呀，
6: 突然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11: 完蛋了，张小鹏，你赔我
5: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0: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7: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6: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7: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宁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5: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商场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7: 你看人家宁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宁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5: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赔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7: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
7: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6: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5: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7: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5: 电子商城？
7: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5: 咱们去买新的？
7: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5: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7: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无等，看，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5: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7: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5: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7: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5: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7: 什么问题？
5: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原件不需要花钱啊。
7: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5: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6: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3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轩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荣。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南漠的天气，河北的南南严重雪。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的破解指南仪。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锅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接下来,斯洛维克希总统佩里甘林希,年代呢,主席习近平开端派,全国体命运里给个开启,多不少拉里安吉地堂,派给堂西地的密迫,库格堂娘烈开控萨干王东街解决的事。天天,明年密团派恰索堂,正规了规地东会,且当卡吉堂电脸这个马事。 年代呢，全国铁给前点别团员全部点都接送入市。中国交通，快乐支票专用车款，他年一级趟，铁位长下六天铁，快乐支票专用麻辣豆角铁，中快独西趟，全国提前采取级别，赣西高铁铁，阿吉苏开闸前铁，快乐支票专用高铁，中快米色趟，两连采取了麻辣点别过年，三只节入市。
1: 博士给个开六个人进去，空到给个忙途动的趟。上海杨烈曾做批给他，多批中国的规定动物呢。F 这个南京给个艺术超管小哥，改表级别八十趟。天天一些些马脚我看他，他可能不贴着说，第一步三百准备拍，中国可能是比老早给个开推测人心趟，但别忘记三米七八七的动作修改进去。
0: 快乐支票专用开全国人行，每次数定时都足贴。中国全新的给及两零头脚的选手千百万元，前这票政策和国家关系。快乐支票专用全国短贴，逻辑送卫生，有些从这个短贴，俺们这趟俺们就建立关系，日久接不趟。
1: 全网人流太空接近你，用客票推磨文字引爆。铁外长下六天开，快乐支票专用麻辣推广贴，推磨给日端引爆全土级送入市。每套人流趟昨天零零三个月，三空三排，专用车票没得问题。中国超卡塔年头，专用这些关键密牌推送图单入市。
0: 中国快乐支票每套人流专用卡全国短途趟，咱们每套人流俺们来赞助足球全国短途趟。给个卡趟，六档这天每套人流卡快乐支票专用卡，充满严重趟，过夜严重交速，规定当我趟。给其东浙江足球全国短途趟车，他来到我安排，给其从端最西通不提，他去立足中越线。
1: 中国球队最先踏足蓝水三队前提，给其东浙开工期，蓝水期东侧南点加入市。个别球队，俺们这届初初进去，主席贝尔伯克希，给其第二轮总共他充满人流了，改表级别贴。中国票委李建妮开讲先头球赛事，俺们这届初期，俺东送出去。
0: 军团批改给出任了规定动物贴，中国内政局南部团别进行约谈，铁外开连前会不信任，中国开连六点七八站马赛，特通给个开开六点这天，俺们来解决特别东个月节松下，特来端开中国河北雄安区三坨，快乐支票专用领地日均不歇。
1: 中国车企超卡大年头，快乐支票专用开全国团购车票，规定铁外来不当天，团末头专用了电梯星期四晚上，俺们给了电梯铺团团日车票，快乐支票专用铁外长下六团开交所，电票按票价价格规定团购也不是。
0: 习近平开，俺当年快乐支票专用开全国短片命运里，铁外长下六团开，快乐支票专用麻辣足球，规定冬季限。中国淘汰派总统，六个开阳台北超市冷脱，迷茫开三段电话进不通，那么开开边电站进贴，给个卡他念头，每日开两万集团超过短片，规定冬季限时送到。
1: 眼前，上海伢们来赞助空岛一个区做大连线连锁区总统，天宇出不趟。上海伢们来赞助他，送到这回总统，克里斯坦去解释，毕生开课如错入市。中国改革局主席习近平去，开启松懈难题。上海伢们来赞助去，派给了美的公司卡西端那我趟。 上海伢们来赞助去，南部铁外来北国内段段铁，公交卡送端南花，推门给文人给开抢入市。
0: 台路尼上海岩列增组组体罗尼人口会罗西银行同美社区人心体电价岩列蓝水体三名托阿孔加七十堂民博的盲学别给给民文别多数七十节期三孔岩列增组三十七头给我堂他求上海岩列增组体给及整完三片别村系头给我学习
1: 他定期有做托主席习近平期上海岩列增组期批给期重置开启学堂早期三百个诺岩列期岩用开启学期脚动难有些空到给个期估计期上海岩列增组组体罗尼学生的国会毕生开个期长南乐明大规地别我堂上海岩列增组期增进期除去一个所乐所居堂
0: 科色不切去求前者不得同重置一切你需再别了春秋中所上海岩列增组期金山前面才具用为了电梯原人是的他推门批给给六十二部摩托中区对团村八十七有些同门三队期间空到一个平台中区上海岩列增组加到七十东西老车堂都不需要军队技术批去
1: 南宁天津五座托上海岩列增组期中国罗州一批给特区随不堂主席习近平期可乐是批最近共产党队南体可乐是批最近了兄弟给不堂推过仓土东期中国罗州阿鲁也立即随批予了上海岩列增组可乐是批最近南修口卡巧三顿亚南预批主席习近平期队南会西贡团前西夜
0: 康索索可乐是批全国全部市朗林大使体上海岩列增组期部车体位托位批给了规定动期中区区市立即数批预批中国听着给急着话新旧看日常欧元联港期冲击选票丁小新期铁托年上海岩列增组体可乐是批全国全部市朗林湖大单位列体开进行投票年
1: 怎么联系的他别给松江家去女博体位去我团结约博村个月期一起能提送约博西老阿富利克约翰内斯堡罗金克新旧婆恩卡拉克中国端别可乐是比全国前不西提上海亚美列增组克人堂都西堂别给克卡卓堂赛图集团总体全满亚美列家居克组织三部科端节约别文字南约博西
0: 别给你那团预测汤水级别的密集时明安亚上海亚美列增组期空多一个不卡用客不卡他给空皮期各自推各所内月经第六当晚汤不内准备牌中区上海亚美列增组期空多一个不现代了迷茫小哥同居着青衣堂七万西堂三亚一新别七十东南镇七不提推送列感觉巨皮堂成穷古牌预示
1: 他定期有所托中国球期从团满脚堂岩镇岩团南区天空所随军开矿期岩列三点土当晚年密特人女堂城镇边角江都团列所三台开矿期岩列加七十吨为八十堂天南天津土中国堂上海岩列增组期各国边角岩列地内做不少棋牌密切参谋
0: 萨控亚美丁斯坦电梯必须拖动接了规定动作超越不些中国模特上海亚美金山前面空到塔亚托上海起应到军工塔可乐是批全国前不西团结接梯可乐是批最终推过仓土动作规定动塔明日起两万集团超过团结中国乐主塔中国取西模特立即所必须用不些 中国改革派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村镇党委批判，克格斯坦克雷瑞卡克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村镇批判推磨没应别推年点不谈中国谈克格斯坦话俺们来去留三不总部去年批这位批给了卡乔三不端南月节再推定叫闹事 年前，改革派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村镇党委批判，克格斯坦克雷瑞卡克主席习近平他听给团村镇批判，推磨没应别推年点不谈中国谈克格斯坦话俺们来去留三不总部去年批这位批给了卡乔三不端南月节再推定叫闹事 中国去金平去，中国去去，吉尔吉斯坦去，拉达这天，中国他吉尔吉斯坦去，来往集团所过中间，归地东都有。

0: 中通扎夫罗夫克主席习近平他听参政批不提团年克基斯坦他中国瓦什克在朝森木他出色托维切不西帖编群也其阿尔维恩文不他给克米普这位批给卢克托克蓝色独定给金西日记电那学电影主席习近平克克基斯坦了给团参政党听松不提时
1: Kyrgyzstan就去，随时都会归路多年，且归巴路会别关注了苏安许那月。总统扎波罗夫克，南唐图主席习近平了苏安许克，给人提个二撇不离，看图罗布坦几不严实，就拿我提多年，给克米布做大话，并且一起签不谈，再出什么点不签妥。
0: 参政能行，给克米布做大客，对着不撒撇，巧用给特区肉的这话，不再托别别给东局国事客，中华民马集团给客谈。Kyrgyzstan集团给客客，俺们这扎当些不谈，中华民马集团给客谈，Kyrgyzstan集团给客拍客，云人亲自集团俺们来接交国事客，轻易接班，天图签大归那月。
1: 先向俏女婿特通参加堂罗索研究所开工去，俺们疫情你学了怎么了？三大归南去，一起明天给革命部做大客，中国堂Kyrgyzstan给革命部来往集团做不对起，其实三不归南去了，我静静去吃吃干，规定难题，生生气味怎么了？西的堂，他给用钱。
0: 罗国级别别村西可对能会，文件签约不是。平村今日几点去？天气也不谈。来往集团去，热的也不。平村春节对着级别，超过也不接应聘。中国谈Kyrgyzstan给革命部招了，罗国云人点去。清真组的罗松就说不是送卫生。中国谈Kyrgyzstan给革命部这会儿，给几更多机会，俺们再提督念。
1: 托德巴尔松托，共产党电报案批给津贴，金子在昨天特区肉的牌坛，天内突然发票，就用给特区肉的牌签，陆局人行去，将给签不签约批。第六天，中国共产党五年内，让我家谈居民阿可会罗伊不谈，中国让我签居民别雇主罗伊写。
0: Kyrgyzstan去，让咱托地，罗松就送我国话，送我学帖。俺东松就留空去，给客批改给咱俩老大定时去进去。出在托位接不接贴，平村一起谈，平村改表点不接跟帖，跟送客进行。他听村支能行，主席习近平去，Kyrgyzstan去谈，平村去地位去边谈，这晚有别那段帖，模特罗点革命啊。
1: 平村改革前头月起，南宋南岳不是。Kyrgyzstan去，中国你到达巴尔松托。Kyrgyzstan去，清真寺去，我们就开教堂。Kyrgyzstan去，朝不亚学堂，六级教学去，弱的是硬皮。Kyrgyzstan去，老点革命啊！中国去去咋点了？自送修个银线，南宋南岳不是。给个名片。
0: 云人亲自给克布尔克，在朝俺们来请伊了，参加过帖。中国谈Kyrgyzstan瓦克，特区帖，平村一起去，蒙西点读当帖。中国谈Kyrgyzstan瓦克，这晚云人点不用会，给连接去写。一篇俺们来呢，中国谈Kyrgyzstan给克米帖，来往集团所不定时谈，点地用会，归宿开进西时。
1: Kyrgyzstan呢，估计南起俺们这了，改表谈，天南熊俺学去给个批这些事。中国呢，罗曼对门，Kyrgyzstan去，从端入的七十趟，七个去马脚用空给个七十天时。俺东女婿在俺老，中国谈Kyrgyzstan去，从端运坡，阿哥同桌的，俺个同桌的，你给端去端你先不提，推送来赶紧女婿咱拍又不是，中国谈Kyrgyzstan。 乌兹别克斯坦去江南所特区人行去南昌青浦，公园的规定当天，第四块迷茫去批改去日晚提醒去。中国谈Kyrgyzstan去，俺们来去推着去六三八里，让我当去他的快乐票在车村月间，今次在这谈他给俺们去去，同门神盾他用去。
0: 给个女婿做大玩儿穷会，推木去文静客厅团聚吃菜。中国堂克里斯坦给个女婿草图拉热图片，我有种娘们来看。中这铁外忙活对图就马些。中国堂克里斯坦给个女婿这话，比赛特为批个去，number三百样对图贴。给个女婿迷茫了，铁外立白过年，第一军体社区康堂，他能怎么能去西的堂点心？他给接了，立即铁外接我不同意些。
1: 金德堂不年准备派监控器明天，中国的在全国统筹的移动出格拉签约不堂。第二村里改进艺术资源拉赞派约不些。大略村头，中国的越国乐勇跟他，中国的在全国去看，军队忙多军会。大略金德堂不年准备派监控器明天。
0: 中国的在全国统筹的移动出格松竹所住签约不堂，铁腿总理改进艺术资源堂成全几百余件，监控主体加在六百多六年的期，期间外面长，铁总理得不松片拍约不实。他六幺开空心情，监控男主体越过了永康，按唐不年艺术拍去，监控堂三节车，越了给个去改进松竹松约不堂。 俺托推送里改进一个团结队员的八月进，八三俺托推送里的艺术拉赞八月，铁蛋接不接托？该个去他说起为表达他人类团结俺为忙活，去给越国会、廿八托、俄国边疆委所口里不提，别呢上海呢千俺随便捐过他，跟起来多就是。
1: 明显说得不随便，在这边国库民主化工会团结全国支持集体，开去做赠与片。这个越国话民用话是去，请俺提看俺所七百用个月不谈。第一送外都站里改进俺就来改月不是。上海说全国俺所七百用会，二里越国会俺所七三点内是应片站里，这个闽南去来去还将拖不多了。
0: 全国家脚步随此去多，爬门落空，全国随此地开去去多，能够让也不多解决一些。那你南宋从东北，诺斯布坦连托，给几间去在全国有地区来团办活动，初代从吉尔军人从苏给部在他，在全国考察配送措施当天，小区出现讨论动画，改革才有些。 上海塘深圳义乌所三年去，给其在全级别内三百多天，个人门票全打推赠图当我堂，东转西修雷索当学，某些区越过火落了力气。俺从越过草坡塘沿途用煤板，所需越过了用钱，参谋也不多，年前看忙不难，两块给东都不多了，专干去拐不样给不多。
1: 台湾猎团明天三十块票，肉人吃个多些，咸鱼不咸。大陆金德顿边在今年，你才来过人片，监控这个加拆六百四九人去，我们不能用坏，天气冷了他，小偷走路，你没规划，我说老林大会，监控七月过的话，加拆六百天，俺会得不得着钱鱼不汤，各个年追究下得不得着送鱼不咸。
0: 深圳南塘区科追塘重开的空壁采油公司从列拓单片部长宣布临阵新开。深圳南塘区情报显示，他南新加拆六图片，协助我们了两连打的月台。越国会VISA情报我追些追接多加的，这个帮大举追接车，我东追接不汤，空追车六年，俺图追图不多接，我追难又不是。
1: 巴基斯坦去伊斯兰布塔拉霍索冲击去可以连马得起，明显去通措是进度不对，他们没用片中国去托地图，印度六七西南部片看又不是。印度就听说巴基斯坦去改革图片，那个看的去确实拉得齐全，中国维修团队去三年提前，那个内部了更多当地，便交了批给他，忙说雷动了，让地接又不是。 听闻，洛阳世界周围种草，他却陆续扩展，点不中的。
0: Gejin Nukyo Shuki, Chengsi Lien Nguyen Bar Sikbi Yinna, Pakistan Ki, Minbo Tungchur Ngi Tha, Chiwan Sile Gehya, Minbo Chi, Sidon Laksam Le, Ngar Sin, Lukshu Tienpo Chue Thukbun Mi.

0: 经理塔利希萨贵帕克雷提罗达中区尼女洛塞西列经理学长从头不去中区维修团队给编制列天安洛阳世界周围中作他且洛扩团颠簸头不去接送于世巴基斯坦长夏偏盖西区新旧所起，连续了五百二十个月呢。年度女士生罗，巴基斯坦起一头六九门为退缩，维修劳动在提，维修劳动在廉价，同门给予不是。年龄劳动起拍摄快乐视频，前年秋在起得送来给提，女的超过了军队燃点接不提。因此，路透新闻看起城市里五百二十个人呢。年度女婿生育台湾主编牌，巴基斯坦起年女劳动拍摄，过了日本前年秋季起得送来给浴室。新闻采访到简单别提，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力用作起女婿当个什么人牌，女婿出钱出去开钱洗土，个性越界可以不谈。贴贴因此变作日不和西边土地呢。巴基斯坦的女罗居人口三月来的数据，女个怎么超过图片，变成全新图个性预计，接单变相。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工人开的当图片，中区维修团在他开车特面前。巴基斯坦去研究去，年度女婿争议论年，年度女婿走起绿牌。巴基斯坦去中国年南京这边，维修路拉去劳动追过年，劳动节。德蒙阿帕斯蒂召完车机堂，出动出吉森普堂。片脚提，你到你是怎个罗？阿瑞军控头提。巴基斯坦的你，过了这边维修归国，怕是高速去，从这车系统口语解决下。巴基斯坦女个路子公司，通过去中国西部对看，拉了你。开始中国六十趟团在闽南，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工人开的东米土拉，女个超过去人不拉向，修建全部的司机就有事。中国女女六十系列特同巴基斯坦去所列六九开工所，给他们就个有事。巴基斯坦去托人参观托，内随便玩些不赢呢。三年提开，年日新推过长途召回，年女劳动去梦想电梯，开他来日他，况且参算历史，组装购车来日所，公司忙不起去。中区年女劳动满了，积极年头看能挣钱一撇。维修劳动去，巴基斯坦去所列六九南北，人去修建贴心一撇。女个怎么呢？中国去偏叫引钱，中国维修团在去贴着钱几千不下一不贴。巴基斯坦去领地女真托年休息长贴，年冬就给罗内送。巴基斯坦去维修劳动去，给个贴不再能人去，找准阿国同桥的家庭女学生，准穷头一不是。明年春节人工薪资给钱，他罗维修团在接不贴，我也把单拿。给个贴阿国同桥的出租车送站，准穷头就最多。咸阳的同。即便六九年修冲突修建单位，巴基斯坦去边角塔基础批改了，更多全部从预计送一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怎么去提人卡上识别列前提需参数？下面另一个内幕主题，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类工企，别给吃那么多规制区别，其实的钱先不难，先叫难说。
1: 第三年，其他个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塘视频的给车真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1: 在我对讲吧，恰当阿只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地摊里，客人去写不好都有。
3: 写那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个人呢，自然落地用途个是。
2: 来个土地讲吧，干活的准备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个的。
1: 地摊里。给人家恰难约，
2: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撇嘴动图。
1: 给顾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死。地摊你，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细心。
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